0: 月亮爸爸，奶奶去买修佛，
1: 爸爸去
0: 剪

0: 月亮粑粑，奶奶去买修佛，
1: 放得放心。
0: 姐，你怎么了？

0: 月亮粑粑，奶奶去买修佛，
1: 放得放心。
0: 姐，你怎么了？

0: 月亮粑粑，奶奶去买修佛，放在大厅。
1: 你怎么了？

0: 咱们去年老百姓普遍就是海种苞米上，一亩地也就1600-1700斤，最好最好的那也就2000斤。但是我们那个铺那个套种模式呢，我们去年占4:6的套种模式，我们去年四分地，就是折合的是就是将近1400斤呗。要是把这四分地折合成一亩地呢，我们去年那一亩地算是一亩地打了3328斤，将近24个水。现在看还得是相信科学。
1: 所谓玉米大豆套种，并不是简单的混种，它采用的是4:6的科学配比，即4行玉米搭配6行大豆，在同一地块里形成高低错落的复合结构。这种模式打破了传统单一种植的局限，在不额外增加耕地面积的前提下，实现了一田双收。
2: 玉米大豆复合种植模式的优势主要有几个方面，一是实现了一地双收，两豆兼顾，在玉米基本不减产的前提下，额外增收大豆，不单独呢占用耕地，既保证了粮食，又扩充了油量，解决了粮豆增地问题，提高了土地和光农利用率，高低杆立体搭配，通风透光好，变行优势明显，光温土地利用率效率大幅提升。三是互利养地，减少化肥施用，大豆根瘤菌固氮给玉米供氮，玉米深根，大豆浅根，水肥利用不冲突，豆沙还田，培肥地力，改良土壤，减少了氮肥施用，事实呢增收增效，一亩地挣2份收益，整体亩均纯收益明显高于单种玉米或单种大豆。
1: 今年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立足粮食生产，将玉米大豆套种作为稳粮增收的重要抓手，通过政策扶持、技术下乡、现场指导、示范引领、因地制宜推广复合种植模式，带动农户转变种植方式。
3: 玉米套种模式呢是我们灌粮的模式之一，按照现在4:6的科学配比，还能多打一季黄豆，加上黄豆的补贴和轮作补贴，增产又增收。我们将继续扩大套种模式，让我们乡亲的钱袋子更鼓。
4: 盘锦市紧扣赛事搭台，消费畅细，便民惠民，文体赋能主线，依托遍布城乡的第二现场，将赛事热度成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量。
5: 盘锦市坚持统筹布局，精心打造1+4+40+N 全域观赛网络，覆盖商圈、景区、夜市等多元场景，营造处处可看球、全民共参与的浓厚氛围。其中广厦艺术街作为旗舰主会场，集赛事转播、品牌市集、非遗文创于一体，一站式满足观赛、社交、休闲、消费需求。以赛事为媒，盘锦市同步推出东北超家6大融合行动，联动线上嗨购、夜经济、票根经济等促销活动，推动消费从单一购买向链式体验升级，有效激活全链条消费潜力。为深度释放赛事衍生效益，盘锦市发布票根经济惠民消费点位，覆盖餐饮、住宿、洗浴、交通等领域，凭赛事票根即可享受专属优惠，实现撸串看球、泡温泉看球等一站式便民福利。东北超期间，外地来盘客流明显增长，住宿、餐饮等关联消费同步提升，有效拉动城市综合消费。随着东北超赛事大幕开启，盘锦市正以观赛第二现场为窗口，把每个比赛日打造成消费狂欢日，把每处第二现场变为人气引爆点，持续放大赛事辐射带动效应，让广大市民和游客在享受足球激情的同时，感受湿地之都生态盘锦的独特魅力。
4: 近日，锦州市消防救援局在东湖森林公园小凌河流域开展2026年度防汛抗洪实战演练，多部门与社会应急力量联动协同，以实景实战的方式全面筑牢锦城汛期安全防护网，让群众安心安稳度过汛期。
6: 演练紧扣锦州本地汛期灾害特点，聚焦群众最易遭遇的洪涝突发险情，模拟小凌河流域特大暴雨致河堤出险、民房被淹、群众被困失联等极端民生灾情，针对性解决汛期群众遇险救援、城区积水排涝等民生难题。演练现场紧贴实战，精准高效，消防部门集结150余名骨干救援力量，配齐配强舟艇、水陆两栖车、大功率排涝泵、 无人机等千余套专业救援设备。

0: 建临时前沿指挥阵地，围绕群众孤岛救助、帆舟自救避险、城区积水排险、激流人员搜救等20项贴近民生的实战科目开展演练。此次演练打破单一救援模式，联动市应急、水利、卫健、气象等多个民生保障部门，以及蓝天救援队等社会应急力量，形成全方位立体化的防汛救援合力。
1: 近日，由团兴城市委主办的时光青年市集活动，继第二届青年艺术周在葫芦岛兴城相约比基尼露营基地启幕。本次活动以青春创意为内核，融合市集、交友、露营、音乐、电影、
2: 书法展示、文创潮玩、拳击体验等展位前热闹非凡。拳击体验区里，青年们跟随指导完成出拳动作，在力量与速度的对抗中释放青春活力。在亲子跳蚤市集区域里，数十名小摊主带着闲置书籍、玩具、手工作品，不少来兴城打拼的青年在此结识了志同道合的伙伴。据了解，本次时光青年市集暨第二届青年艺术周还将持续开展日暮影院、露天电影播映活动。
3: 今天来参加时光青年市集真的特别有氛围感，现场布置很有青春气息，整体感觉
4: 实践、文艺展演、助农直播等多元化的内容，为全市青年搭建交流互动、实践成长、才华展示的平台，让青年的创意与活力在这里落地生根，为兴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青春动能。
1: 近日，由盘锦市委宣传部扶持，本地柿子产业的作品用幽默诙谐的方式，讲述了两代人在乡村振兴路上从冲突到携手的暖心故事。
5: 甜蜜的事业作为盘锦市首部原创小剧场话剧，以盘锦市返乡创业青年郭家明深耕碱地柿子产业的值与乡土情怀的深刻对话，全剧立足盘锦盐碱地特色农业资源，不煽情不悬浮，真实再现青年一代在技术和市场双重压力下的坚守与突破。此外，该剧从剧本创作、导演编排到演员，
6: 小剧场话剧，我觉得它首先是有这样一个开拓性的意义。其二呢，我们在选题方面选择了就是我们那个95后乡村致富带头人郭家明这样一个原型。我想这个他也对我们年轻人回到盘锦，带领家乡人一起致富，有一个比较现实的社会意义。
7: 今天呢，我们看了小话剧，我老太太啊，深感触特别大。我们培养的大学生啊，回到我们自己的家乡来种我们的盐碱地的柿子，哎呀，深受感动。我们盘锦人有人才。
5: 作为盘锦市。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看《辽宁新闻》。社厅等部门要加强督导指导，全程跟踪整改工作，确保问题按期清零。各地和相关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同类问题，完善制度机制，整体提升污水。
2: 王兴伟来到葫芦岛凡和水务公司周边河道，实地查看溢流口，了解直排污水问题整改情况，要求且通过明渠输送。周边群众反应强烈，王兴伟实地检查问题整改成效，强调要坚持常态抓长效治，坚决杜绝类似问题再次发生。要全域开展污水管网排查检测，摸清管道混错接、管网老化破损淤堵、与污混流等抵触号，不到半年即反黑反臭。新城市7次排查。

0: 均上报未发现黑臭水体，暴露出排查走过场、整治不彻底、作风不扎实。属地党委政府必须深刻反思，痛定思痛，对失察失管、失职失责的相关单位和责任人严肃查处，解决处理不好问题，推动黑臭水体动态清零，解决反弹问题，强化运维监管，解决管不好问题。要从严从实抓好整改，综合运用工程措施、管理措施、生态措施，全链条闭环推进整改，全过程严格质量管控，全覆盖开展问题。
1: 总林长令2026年第2号发布关于深入推进三北工程建设、坚决打好科尔沁沙地歼灭战的令，要求扎实推进防沙治沙工作，压紧压实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责任机制，确保把三北工程建成高质量工程。
2: 全地域、全要素、全过程治理，持续开展堵风口、阻沙径、封沙源行动，坚决打赢科尔沁沙地歼灭战，确保按时高质量完成年度290万亩综合治理任务。总林长令要求全面提升三北工程质量，全面落实项目主体责任，严格遵循中地群众就业增收，严格落实以水定律要求，大力发展渔养林草，组织开展规划项目水资源论证，全面推广节水造林技术。总林长令强调，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将三北工程建设、农田林网化率纳入各级林长巡林和考核的重要内容，及时协调解决建设过程中的难点堵点问题，确保实现林有人造、树有人管、草有人护。总林长
0: 许昆林来到辽宁名优产品展示陈列区，详细了解品牌打造和市场拓展情况。在开发区管理处、外贸促进处、市场运行与消费服务处看望慰问机关干部，听取全省经开区整合优化、跨境电商发展、促消费工作情况汇报，缺什么补什么，主动更新观念知识，提升专业能力，锤炼严实作风，积极深入基层一线，走进服务对象，研究真问题，解决真问题，努力成为懂政策、精业务、善作为的行家里手。随后许昆林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省商务厅工作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锚定全年目标任务，全力促消费、稳外贸、扩开放、抓招商，为实现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要多措并举提振消费，深化商旅文体融合新地标，聚焦文旅、体育、交通、家政等重点和潜力领域，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要不断提升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水平，建好高水平经贸合作平台，高质量办好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中国辽洽会等展会活动，加快推动外贸量质提升，大力发展跨境电商，推动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建设，推广市场采购贸易与跨境电商融合发展模式，优化升级省级综合服务平台，加强海外仓建设分类指导，推动向一站式综合服务转型，两条腿走路。要进一步提高招商引资时效性，坚持省市联动，围绕产业链堵点、断点开展精准对接，助力强链补链沿链，注重外资内招，推动落地一批优质项目，强化全周期跟踪服务，稳定和扩大利用外资规模。昆林强调，要持续强化作风能力建设，结合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干部自觉按规律办事，实事求是，求真务实，采取硬措施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主动服务好企业，实打实解决实际困难，助力打造营商环境力度，例行勤俭节约，坚决惩治腐败，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副省长顾军参加本台报道。
3: 人民日报客户端关注了最新出炉的辽宁省规模

0: 零首付适用沈阳工学院的专利，试用期满达标后仅需支付许可费。火热的东北超持续受到各央媒关注，人民日报客户端点赞辽宁拿硬核干货敞亮待客。为迎接6月20号大连队首个主场赛事，大连、丹东、锦州、营口市总台央视新闻客户端推出视频报道，跨越26年的超链接，从一张26年前的照片说起，讲述了一场赛事，链接了两段时光，跨越26年，热爱依旧滚烫。你方唱罢我登场，东北超替补出场燃翻全场的报道，聚焦了力以赴的草根足球精神，在绿茵场上绽放出动人光芒。央广网还关注到，东北文旅市场正加速摆脱一季养三季的被动局面，冰雪经济夯实产业底盘，群众足球激活夏日内需，一冷一热两大特色产业形成全年
1: 动能，城乡融合的崭新图景，绿色发展的生态底色，民生幸福的温暖答卷徐徐铺展，辽宁奋进的模样清晰可感。规划彰显着大局和担当，辽宁始终心怀国之大者，牢牢扛起基础立长远，一步一个脚印补齐发展短板，积蓄增长动能，让发展后劲越来越足。规划兼顾全域均衡发展，做强实体经济，激活产业活力，守护绿水青山，擦亮生态底色，建新作为。
2: 6月3号，全省地方立法工作座谈会在沈阳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绿平出席并讲话。会议指出，做好地方立法工作对于服务保障全省“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顺利实现工作取得新成效。会议强调，要坚持党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贯穿立法工作全过程各方面，确保地方立法工作正确政治方向。要牢牢把握地方立法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着力提升立法质量。要
3: 终将潜逃境外10余年的涉嫌骗取贷款犯罪的嫌疑人高某某押解回国。请看本台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在所有的旅客下机之后，犯罪嫌疑人高某某正在被民警押解出舱门。高某某是2013警方。那目前能够看到，高某某呢是已经正式的移交给了属地的公安机关，接下来他将会被带回处理。那高某某也是今年以来辽宁公安成功劝返缉捕的第6名潜逃境外的犯罪嫌疑人。
5: 我们在整个案件过程中啊，持续的跟进
6: 合作，辽宁公安机关将继续保持高压严打态势，严密防范各类经济犯罪。
7: 本台报道。
0: 聚焦新闻热点，独家视角解读，让我们一同打开视线。
3: 下面把时间交给李
8: 来。现在我不能跟所有的 AI 的前端在弄的前沿信息、前沿技术脱钩，大家集中在一起来讨论这个技术问题，然后贡献不同的想法，然后才能把这个东西越来越往前推。
9: 不同于一线城市成熟的 AI 创业生态，抚顺等中小城市
10: 积极引导创业者去抓住它。
3: 丛阳告诉我们，现在有很多在外创业的抚顺人已经主动对接，想要返乡成立一人公司。数字经济孕育出的全新业态，让家乡和远方无缝对接。随着一人公司热度攀升，在沈阳、大连，创业者
9: 传统制造领域工作20多年，他发现 AI 解决了困扰行业多年的痛点，于是他果断辞职，成立了一人公司。
11: 我也认为只有中行业加上 AI 才会使这个行业从原来的5到8年的人工的经验时间可以大幅的缩短。
3: OPC 企业成长。
9: 算力被称为数字时代的工业石油，是 OPC 创业的最大开销。在位于沈阳沈北的 OPC 社区，负责人刘增帅告诉我，他已经可以拿到较低价格的算力。近日出台的辽宁省人工智能 OPC 培育发展实施方案，
12: 现有的这个条件给创业者打造一个更加良好的这个环境。
3: AI 浪潮

0: 奔涌向前，怀揣创意，逐梦前行者终将奔赴
1: 大学，进入 A 组。东北师范大学、吉林大学和哈尔滨工程大学进入 B 组。从6月13号至18号，小组单循环赛。
2: 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也。

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
1: 丁薛祥在云南调研，
0: 韩正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
1: 开局起步15/1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15/1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0: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
1: 美伊再次相互打击，伊朗媒体称，伊朗与美国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日。美国称，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全面提速，推动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
2: 今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大节点。随着控制性工程三大航运枢纽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实现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
3: 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2: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平陆运河通航后将开辟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通往东盟地区的水运大通道。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他指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对于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具有重要意义。他在相关省份考察时强调，要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带动西部和内陆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
4: 习近平总书记的战略报话，让西部地区从过去的对外开放边缘变成了今天的对外开放前沿，使广阔的西部地区与国际经济紧密相连，不断将西部地区比较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空间。这条通道不仅是一条交通上的物流线，更是一条经济发展的黄金线，极大增强了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
2: 颁布实施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确定主通道是以重庆、成都为起点，东、中、西三条线路齐头并进，建设直通南方出海口的国家级战略大通道，建立省部际联席会议机制，协调解决跨区域重大问题，组织实施重大工程，优化进出口流程，压缩通关时间和综合成本，推动国际贸易和产能合作不断深化。从宏伟蓝图到崭新气象，基础设施网络持续完善。在贵州，新通道的陆路骨干工程黄白铁路徐家铺隧道顺利贯通，这条设计时速160公里的铁路建设全面提速。在云南，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云南延边联络关键支线，文山至蒙自铁路的46座桥梁均已开工，滇东南大动脉正在加速形成。
5: 大通道带大物流，大物流引大产业，通道的硬件网络正在全面升级，这不仅意味着货走得更快，更意味着西部省区市正在加速抱团融入全球要素市场。
2: 不仅硬联通日渐堵实，软联通也加速完善。

0: 强化政策、规则、标准、惯例、平台等高效联通，鼓励国际国内各方参与，扩大合作朋友圈，共享通道发展成果。重庆首创跨境公路统一提单，纳入联合国可转让货物单证公约。通道畅，贸易兴。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行线路从70多条增加到200多条，辐射我国18个省区市，通达全球128个国家和地区的592个港口，运输的货物从建设之初的80多种扩展至如今的1300多种。今年前4个月，全国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进出口5682.4亿元，同比增长17%，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牢记总书记嘱托，我们紧扣高质量共建要求，大力推动铁路、公路、内河与远洋等形态的多式联运业务试点，优化监管模式，畅通物流流程，进一步降低综合物流成本，助力西部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
0: 紧扣“15/5”规划，西部陆海新通道跨越山海，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南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衔接长江经济带。随着西部大开发新格局的加速形成，一条更好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战略通道正全面建成。6月1号至2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云南调研基础教育等工作。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推动教育强国建设行稳致远。丁薛祥前往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幼儿园、文山市第11小学和第1中学，了解城乡基础教育发展等情况。他表示，建设教育强国，基点在基础教育。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尊重教育规律，践行健康第一教育理念，统筹推进双减和教学质量提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云南是边疆民族地区，要整体提升办学水平，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办好各族群众满意的教育。丁薛祥来到云南师范大学，调研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培养等情况。他指出，强教必先强师。师范院校要聚焦教师教育主责主业，源源不断输送高素质师资。在参观西南联大博物馆时，丁薛祥表示，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要传承红色基因，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有力支撑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6年高考在即，丁薛祥在文山市第1中学检查高考准备情况。他说，高考对每个考生都是重要考试，关系到千家万户，对各地各有关部门的保障能力也是一次考试。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做好组织工作，加强交通出行、食宿卫生等管理服务，及时应对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营造安心暖心考试环境。严格试卷全流程监管，严厉打击考试舞弊行为，严肃招录纪律，守好公平公正底线。丁薛祥来到滇池和云南箭头临时高公司，调研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他指出，云南生态地位重要，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推进高原湖泊保护和重要生态系统修复，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6月3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巴切莱特。韩正表示，联合国承载着各国人民对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美好向往。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同联合国宪章精神一脉相承。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坚定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方将切实履行责任。

0: 继续秉持公正立场，捍卫联合国权威，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巴切莱特表示，高度赞赏中方长期坚定致力于推动多边主义和联合国事业，愿同中方一道，遵从联合国根本初心和宗旨，共同强化联合国作用。
1: 本台消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央指导组工作座谈会即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培训会议3号在京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对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进行培训，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指出，党中央决定继续派出4个中央指导组，对吉林、湖北、湖南、农业农村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学、南京大学等10个地方和单位开展学习教育指导督导工作。会议强调，中央指导组要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进一步聚焦职责任务，高标准严要求做好指导督导工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2: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3: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4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4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
4: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3: 未来5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 4.5% 到 5%， 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 6% 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 8% 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十五五时期，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5个方面的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6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
5: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3: 未来5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8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6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

0: 以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四件大事，聚力是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
1: 国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分项指数中，反映需求的新订单指数为50.2%，连续3个月回升。进入5月份，产业物流需求呈现加快增长态势，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
2: 流通效率在加快。
3: 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调高对中国科技企业投资比重，加快在华投资布局。
1: 近期，知名全球指数编制机构名胜公司
4: 投资者随着指数调整，全球的长线资金将聚焦并追踪这些股票。
1: 今年以来，外资通过各种渠道稳步流入。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4万亿元，已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
5: 我们正在尝试在
1: 中资期货公司，显示出国际投行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的决心。
6: 在风光能源转型方面，中国都独占鳌头，这是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了上调的主要原因。
7: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
1: 超2000万亩，河南投入各类农机具400万台套，确保小麦及时抢收，下种不误农时。
8: 这里是河南省社旗县苗甸镇的一处麦收现场，可以看到联合收割机现在正在加紧作业，紧随其后的还有搂草机、打捆机。小麦收获后的秸秆呢，会被直接打成捆运走。
3: 高质量发展。
1: 东盟旅游团入境便利化政策实施一年多来，中老铁路沿线已成为跨境出行的热门线路，每天都有多个来自东盟。从旅游热到物流畅，中老两国的互联互通正不断提质升级，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6月2号至3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化项目最大限度招录高校毕业生就业。国家卫生健康委近日发出通知，将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明确到2030年，我国基本实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扩大儿科、口腔、康复等门诊服务，饮品类、烧烤类、火锅类等7大类网络餐饮食品和相关食材开展抽检，覆盖14个网络平台，重点排查食品添加剂滥用、农兽药残留等潜在风险，抽检合格率为 97.7%， 食品安全状况总体良好。调水工作结束，截至5月31号，工程累计向河北、天津供水3.59亿立方米，向京杭大运河补水1.77亿立方米，超额完成年度调水计划。我国西电东送重点输电通道大同淮55处生态廊道建设，修复3450亩栖息地，同时搭建了智能监测系统，进一步守护保护区的野生动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军目标。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的声明，美军打击了一艘正驶向伊朗哈尔克岛的油轮，使其失去动力。声明称，伊朗向周边邻国发射多枚弹道导弹，但所有导弹均未命中。美军还对位于格什姆岛的伊朗部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经至少暂停了数日。该知情人士强调，暂停前一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否认美伊对话暂停，称有关报道是虚假和错误的。美伊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加力。丹麦政府将同格陵兰岛自治政府一道，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基本原则。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

刚果金卫生部2号称，截至1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344，机构密切合作，共同应对此次埃博拉疫情。台风蔷薇今天登陆日本和歌山县南部，日本东京都千叶县等地区出现强风暴雨天气，当地河流水位迅速上涨，多地发布警报和避难指令，首都圈地区。

0: 就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0: 小小的。
2: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3: 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4: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

0: 6月3号星期三，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中共锦州市委13届11次全会举行，
0: 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专栏今天播出，检视快办加问办协同，泰和税务打造便民办税新模式。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决议。市委书记刘克武讲话。
2: 会议指出，即将召开的市第14次党代会是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关键会议。要切实增强开好这次会议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高标准、高催人奋进的大会。会议强调，要精心组织好党代会报告的起草工作，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十五五”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基本定位，切实把党中央决策部署集成贯通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持续扩大有效投资，招引落地优质项目，做好强练补练研练文章，构建良好产业发展生态。要深化提升苏锦对口合作，积极学习借鉴苏州先进经验，持续整治农村人居环境，深化党建引领三治融合，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加强生态治理，强化陆海统筹系统治理，动真碰硬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查边督边改工作，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要努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推动信访诉求按揭事了人和。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实干实际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而团结，
0: 以优质高效的税务服务为辖区市场主体发展保驾护航。太和区税务局办税服务厅中导税服务台、检视快办专窗、自助办税区、征纳互动服务区功能分区清晰，现场秩序井然。记者看到，在检视快办专窗，
3: 办业务都有哪些感受？
4: 我是主要有门市房，有2个门市房就是出租出去了，然后

0: 办理就每年吧，都来办理这个门市房出租代开发票业务，然后每次来的时候都需要排队取号，资料审核，就是时间比较长，比较繁琐。
1: 咨询，坐席人员及时响应，通过视频连线、屏幕共享、全程线上辅导、数据核对、提交审核，全程无纸化、零跑动，几分钟内顺利办结。
2: 所长，今年咱们推出了哪些便民办税的新举措？
3: 为了进一步推进办税服务，我们还打造了远程问办协同模式，将20项复杂的业务通过平对平辅导、线上帮办，实现纳税人一次不用跑就可以办理业务。
1: 据介绍，泰和区税务局同步推出问办协同业务清单，覆盖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申报、跨区域。
4: 众多的文物和展品中，这枚银顶针最小却又格外引人注目。它承载着一段厚重而感人的拥军故事，见证了一位普通农家妇女在解放战争时期听党话、跟党走、全力支援前线的历程。
5: 这枚银顶针的主人叫孙振仪，东北解放区的根据地建设取得重大成就，为支援我军取得辽沈决战的胜利，解放全东北，解放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续航运动，为前线将士赶制军服。7月1日，哈尔滨市南岗区第四军需服装厂成立，孙振仪他却争分夺秒地做3、4套。他总是说，前线的战士们在为我们拼命，我们多做一套棉衣，他们就可能少受点冻。那枚小小的银顶针在他的手中被磨得又白又亮，闪闪发光。据统计，辽沈战役期间，仅哈尔滨市仅为续航模范，并受到了时任东北妇联主席蔡畅同志的亲切接见。如今，这枚小小的银顶针静静地陈列在辽沈战役纪念馆的展柜中，每天都在向观众讲述着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讲述着人民之前的故事，让广大
1: 辖区银发党员先锋力量深耕志愿服务，深化邻里共建。从环境整治到便民帮扶，从暖心互助到文明营造，全方位打造温馨和谐的居住氛围，用实实在在的行动筑牢民生幸福底色，让社区成为居民安
5: 心群众，用点滴付出为社区筑牢温暖底色。
6: 主要目的就是不是为了这个咱们自己吃菜，就方便那大伙儿。有时候谁的人一过了，老百姓了或者老大姐了、老哥了，说给我把葱，咱就给拔点，或者给我口菠菜，我就给他弄点。再说就
5: 联手联动，共同维护社区环境，让这里成为居民休闲交流的暖心阵地。从环境整治到贴心帮扶，众人同心的坚守，让志愿服务成为社区文明的鲜明底色。
7: 有老党员带头，咱们社区的志愿服务队拧成了一股绳儿。大家
5: 物业纠纷等方面切入，讲解民法典如何为军修干部的合法权益筑牢法治屏障，提升依法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
8: 民法典涵盖社会生活方方面面，与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这次走进锦州干休所开展普法宣讲活动，结合典型案例解。
4: 下面播放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6批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6月3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6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4件，无重点关注件，市直部门1件，涉及生态方面问题2件，大气方面问题2件，水方面问题4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4件，噪声方面问题3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县市区及市直部门。截至6月3日，中央生态环境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16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函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

0: 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

0: 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
2: 们。
3: 小刘，你出来。
2: 我的是王牌，人品。
4: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0: 到五号的八点，全市多云转晴，北风三到四级，海面五到六级，阵风七到八级。那需要大家注意的是，咱们锦州气象台六月三号，也就是今天的十点四十九分发布的雷雨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那预计今天的十一点到十七点，锦州市区及渤海北部海域将出现雷雨大风天气。平均的风力呢可以达到六级以上，阵风呢要达到八级以上了。
1: 那这个破坏力强的就是这个阵风啊。大家要当心这个。
0: 还有呢，同时伴有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的天气，那请做好防雷的工作。那注意防范大风对户外及水上作业带来的不利影响。
1: 到了夏天呢，尤其初夏时节，这个冷热空气交替活动碰到一起了，就容易形成这种强对流天气。摩擦你一定要防，这个做好防护啊。包括从这个楼下边要走的时候，今天上午我们在办公室望过去，那有的那个玻璃幕墙，那个玻璃幕已经破损了，所以这个有这样设施的这个
0: 女士，金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0: 哎，您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我前几天在那个药店，就是线下药店，我去买那个生理盐水，因为孩子是鼻炎，然后我就想洗鼻子嘛，家里那刚好用完了，然后到那块儿，然后就被告知了说生理盐水不卖，然后我就没有办法，我就只能上那个线上去购买，从美团买药那上买，结果价钱涨了不说，而且还必须得有启动费，就是里里外外，反正我多花了很多钱，我买一瓶药，一瓶小盐水要多花好几块钱。
1: 哦，就是
2: 那个线上，我在美团上就各个不有很多药店吗？那上面普遍都在一块多，就是第一瓶可以打特价，就搞给一个活动价，一块零几分，有的是一块九，有的是一块零九分这种。第二瓶你看你不能买一瓶吧，它有一个体重，要几块钱看是体重。我想再多买两瓶的时候它就变。
1: 哦，这听明白了，就是您呢最初是到这个药房去买这个盐水，人家不卖，什么原因？就说医保局不让卖，具体的没有解释。转而通过这个。
2: 医保局从哪儿出发的，不要卖这个盐水。
1: 转而又通过这个网络平
2: 台。下下停下。
1: 这是一这个。就是别说人家无端的涨价，他
2: 对对，这无端的就是给我们涨
1: 了
2: 很多的不必要的。
1: 是啊，他为什么涨价涨得那么厉害，而且还递增式的涨价？
2: 对，
1: 这个我们需要的话你得到医院去开处方回来来买这个 对吧？
2: 对对，他要是我拿处方，我怎么去拿处方？我一个生理盐水就需要买一瓶生理盐水，他让我拿处方去买。
1: 那可能
2: 家用小规格的生理盐水，
1: 这女士刚才说了，家里边孩子鼻炎，可能用这盐水给孩子雾化，因为这一瓶这个盐水又跑去医院再去开处方挂个号，完了再等待，这哎呀不一定几个小时又过去了，平添这个焦虑焦急。那么我们特别想知道的就是，既然这个消费者在药房要那个什么处方啊，这个医生的处
2: 没有要过，我以为平台直接开处方呢，结果我买的时候平台也没有处方，直接就可以买，但是价钱就涨了好多，
1: 就算涨了很多。那么这个谁大家提供一种便利，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原来呢医院还都有方便门诊，就是你只是开药，好，你就到这儿来，相当于一个绿色通道，就体现出便捷、简单。那么现在可倒好，你看，哎，药房买不来，药店买不来，不卖，这环节不重要了，就重要的就是，药店买不来的药，为什么就跑去这个快递平，就是什么这个外卖平台上就可以了呢？什么方都不用了，
2: 对，而且是加价购买。
1: 什么规矩也都不讲了，什么这个，人家都不卖，哪怕暂时的，或者长期的，你给一个合理解释都不卖。可现在的情况就是，这个诉求人金女士，她作为消费者，在药店没买到， 人家告诉他了，医保局不让卖，

0: 那为什么跑到这个外卖平台就可以顺畅地买到了呢？虽然是加了一些钱，但毕竟既不向他要处方，又不说这个医保局不让，还这个事情一个本来的面目，也是给未来再提出类似诉求的这些这个市民朋友啊，给人家一个相应的解释。我们节目之后就会联系医保局或者医保中心，问一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现在看有好多我们不了解的情况？我们在这个百平演播室里边，天天这么接听大家的电话，如果没有这些电话作为千里眼、顺风耳的话，我们好多方面我们一概都不了解。你像这样的事情，为此呢，我们的记者呀。处理这样的问题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至少这个从流程上说，通常不会走弯路的，所以我们短时间内，争取就给大家做回应啊，
1: 好，那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0: 陪伴老人。
1: 妈，我回来了。
0: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2: 爸，我回来了。
0: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2: 妈，我回来了。
3: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12345，让群众
4: 警察派出所啊，
5: 绕阳派出所啊，喂，
4: 不是北街派出所吗？
5: 你那归属北街派出所是吧？
4: 我也不知道。
5: 不，就是你具体住在什么地方？
4: 住在就是詹四小学的边上啊，他家是农村的。
5: 不是，城里农村无所谓，家是，只要是外地的，那么你到那个你辖区，这个所属的派出所，这一点你要问清啊。你这个究竟居住在，你比如说你那个你有门牌号吗？你住在什么小区啊？下面的话，拿着带好您这个租房协议，这个一定要带好它。很重要的啊，一定要有，而且呢你最好是那种这个规范的租房协议，
4: 哦，
5: 拿着这个，然后呢带上都有这个这个办事，它不称其为办事大厅，专门有那么一个区域，这个窗口啊，给大家办理这些事情的啊，每个派出所都有，你就到那儿去吧，敞开式的。
4: 行，
5: 带着身份证，部门呢受理这个事情的，您这个办证申请到拿到证，这还需要有若干个工作日的。因为这个事情，
4: 谢谢你了啊。
5: 哎，需要到这个省里去办，你这个就抓紧吧啊。好，
4: 谢谢，
5: 别客气，
4: 谢谢，
5: 好，再会。
4: 再见。
5: 我们接您电话的时候，您说错了啊，您说要，
6: 对，我说错了，
5: 你说那户口本，我说户口本怎么还，
6: 户口本已经更名了。
5: 错了，那就是涉及到什么这个，房产那个不动产登记证、不动产权证，就咱们说那房照，对吧？
6: 对，房照。
5: 房照人故去多年了，然后呢，跟那边的亲友呢，
6: 都没有联系。
5: 对，他这个
6: 都是晚辈了，完都把他熟悉了。
5: 从法律上讲啊，你就是一定要做的事儿，但是您做的迟了。
6: 啊。
5: 嗯，为什么必须要做呢？这个。更名
6: 啊，
5: 他这个房产吧，

0: 期共有财产，你们两位吧，一人一半儿，应该90来岁的老人了，对吧？那么他的就不考虑他的父母了，应该都不在
1: 都
0: 世
1: 早
0: 了。
1: 就没
0: 是
1: 了，
0: 的，是的。
1: 我打个结婚都不愿意，没
0: 但
1: 见
0: 是呢，
1: 着。
0: 是这样啊，如果他有这个，比如说，还有其他什么这个子女都在您身边，这都好说了。你们共同的子
1: 我
0: 女，
1: 现在就一个女儿，我还一两个孙子，人小孙子往我跟前还一个孙子，没爹没妈的。
0: 杨女士，如果是这样的话呀，这个上一次您作为我们节目最后一个诉求，那个结尾的字幕都出来了，所以我们匆匆忙忙说了几句，说到最关键地方结束了，就没有聊下去。所以今天，亲人之间的这个关系。搞得比较复杂，但是从法律上讲，无论你们有没有往来，人家认不认您的奶奶，但是从这个继承法这个角度啊，您的即便是不往来的这个房产登记中心，可以到那儿去打听打听，咨询一下，这是一。第二呢，如果您老家离这个市民服务大厅，就是我们。过去说的那个审批中心在市府，在他的这个灵溪大街右转市府路那个路口那个楼就是司法局。那么吧，包括孙男弟女的啊，就即便人家在天南海北的，也会为这个事情，弄到做到一起，或者说。最重要的就是签署这个一个声明，如果对方都想放弃了，好，那么就书面证明，然后呢还得到这个公证部门办理这个公证手续，拿着这些法定的有法定效力的这些文件，到不动产登记中心才可以登记确权，给您核发这个新的不动产登记证，不动产权证书就是房照。如果不履行这个程序，后续的事情处理不便，所以呢，建议啊，这个老人健在的时候、清醒的时候，把这个事情都处理得非常
1: 对，
0: 顺
1: 我就
0: 畅
1: 是这
0: 啊。
1: 意思。
0: 是的，您老啊，这都85岁了，那思维这么清晰，包括这个表达极其流畅，所以呢，身体健康方面肯定没有问题，对吧？就是涉及到他的这个遗产、这个继承这方面的事情处理了。然后呢，再去做其他的打算，行吗？
1: 好嘞，
0: 这有些事情是必须要面对的，绕不开的，政策就这么定的，如果但凡，
2: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
3: 路上，背包装满阳光与梦想。最好的风景不仅需要硬环境，更需要软实力。只要你有积极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
4: 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愁盼。
0: 绝附近那个地方，按照区划吧，那应该归属于古塔区锦华派出所管辖的。中央大街以西，人民街以东。延安路以南，南宁路以北就是烧谷大坑、金陵。

0: 啊，外地来紧不容易，这个事情又涉及到孩子升学入学，无论怎么样，现在呢，你看，选了一所古塔区域还知名度很高的学校，到那儿去读书，然后呢，各地都在。
1: 我这个好像前年是啥的，这好几年了，这小区这个，水利局家楼，这个小区靠道中的那条道边上有一条小窄道，这小道到时候铺道的时候可能没铺严呢，也不在一排，长线能有个100多米吧，宽线能有个1米半那样吧。这个地方人栽的是这个丁香树，那些丁香树到这时候突然开花可好看了。完了也不是哪个谁先起的头是啥的。给这个几块地吧，都分拨了呢。
0: 水利局住宅区，对吧？
1: 对。
0: 这个刚才说这个小区外边的绿化用的这个银杏树，
1: 不是，就是那个小区那东头有一部分那个有条道，道靠道边上有一轱辘是那个。
0: 小区外的那就不归这个开发商或者物业来管理了。
1: 不是小区外，小区内的。
0: 您说的是小区内的，丁香树，这排丁香树现在没了，对吧？
1: 对，老百姓都
0: 那，
1: 你一块儿我一块儿的，都种点小葱了，种点小白菜了，摘点辣椒了，摘点葱啥的。
0: 种这个菜园菜地的，这也都是在小区内原来丁香树的位置上。
1: 就啥各方面，现在都搞那个虫子，那个体育锻炼的了，绿化小区了，
0: 我们
1: 主
0: 看
1: 要
0: 到
1: 是
0: 这
1: 要
0: 个，
1: 求是还是归还原先那个种树那个
0: 现在我们这
1: 地。
0: 个屏幕上出现一张现场的照片儿，
1: 对，现在都种菜呢，都种长那小白菜了、小葱啥的。
0: 它那个护栏外边还有这个还是另外一个住宅区域是吧？
1: 对，他那是
0: 浅白
1: 啥
0: 色的
1: 啊？
0: 那个米黄色或者
1: 对
0: 米。
1: 对，他那个和这小区不一样，他那是属于，
0: 刚才说你水利局住宅，他有没有物业公司啊？那反映过没有啊？
1: 前段反应完了也都不知道咋处理的，完现在人家该是种菜种菜，该是。
0: 还是这个社区给我们传过来的？还是
1: 那
0: 您，
1: 可能是社区吧，另外啥事你说那个主持人的，那个原先咱那国家的政策，在咱们全国不是走进小区那个改造吗？我们这个前几年改造上咋的，那个啥邪不压正啊，这是压不了啊。你说我天天看你的主持，你这主持那个挺好。你这个锦州的台主持节目啥的，天天看着，把厚德载物，这是咱们老祖宗老子说的话，永远是真理。
0: 一切这个4个字也好，8个字也好，这个万万不敢当啊！我们就努
1: 哎，
0: 力
1: 不是，
0: 工作，替大家去传情达意，把这个事情做好就行了。眼前的事儿，
1: 这玩意儿应该归社区吧，归人物业啥可能有点不大吧。不像哪个管子漏了、水管
0: 你听我
1: 了、
0: 说
1: 下
0: 啊，
1: 水道。
0: 我告诉你这个事儿啊，不多说了，就是经常在节目当中触及类似的话题。小区住宅小区内的公共资源，归的时候就带着这小院了，没有问题。这人家设计在先，就设计做出这种设计了，是开发商向国土资源部门提出这个申请，这么规划的。
1: 对，
0: 那么这个
1: 是。
0: 带小院的，人家设计时候就给你弄出来，墙都砌上了，封闭上了，这个楼之间的这个空地，就为小区业主共同所有。

0: 你规划为停车呀，设置为绿地呀，好吧，都归大家共同所有。如果有的业主说我在那儿圈一块地方，种点菜，种点花的，哎，对不起，你要种了，那个这事儿你对这块地没有所有权，经不住推敲，当然更经不住这个法律的判别。
1: 我听了家这个社区有人，别人说这种反映我那家伙一说还好，他就管政府要钱了。
0: 那你个人，你得让人说说去呗。那要呢，那就能给呀、啊。
1: 得
0: 那不
1: 到，
0: 是那回事儿，那你
1: 完
0: 得
1: 了
0: 那个要也
1: 社区。
0: 好，你什么闹也好，你得有道理。你没有道理，你谁理会你这个呀？
1: 啊，对，
0: 好，
1: 完了，
0: 好。
1: 那个就到我这个就到此为止了，不准备和他们老百姓见面或者啥，不好。
0: 好好，那就这样。
1: 明白吧？那个，那个
2: 小
1: 资
2: 陈
1: 深
2: 老
1: 记
2: 师，
1: 者，
0: 我们理解了，好，
1: 哎呀，现在人们你说在咱这个圈这个生活啊，咱
0: 好，理解
1: 得
0: 您
1: 啥
0: 这番
1: 啊？
0: 话，嗯，
1: 好，谢谢，
0: 再会，
1: 谢谢你的事业越办越好。
0: 好的，再见啊，嗯，
1: 再见，好。
0: 哎呀，跟这个诉求人呢开了个玩笑，其实我们何尝不是理解这样，这种情况呢，拍拍胸脯能怎么着啊？其实吧，公理正义啊，自有人知，而且会得到尊重的。但是呢，个人意愿我们不好违背。好。
2: 好，我们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3: 你也许不会想。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
1: 啊，你
0: 影。
1: 说吧。
2: 不是我说吧，是，你知道我们是这是哪里吗？
1: 不知道啊，刚才你不说什么这什么老半道啊，什么呀35啊？
2: 反正你这一说话吧，我把我这点给你服务、给你办事儿的些，你一开始那两次都质问我们，我们心里边很不舒服。
1: 不是啊，这个你应该理解哈。70岁老太太说现在胆小了，你就害
2: 胆
1: 怕。
2: 小，我告诉你，你是不该看的东西看的太多了，你矫枉过正了。
1: 那回有一个给我打电话说是
2: 不说
1: 太
2: 那
1: 太
2: 回了，咱就说现在啊，
1: 但是真吃点普热心痛，吃完了嘛哈，第二天38度多，我说这咋还烧上呢？那两天偏的不正常，我说是不是这个说在的？我说我这背呀，是不是凉？厚了和薄了，没测好，没掌握好，我又给他吃的药，那叫是，那叫什么药？我还得看一下这说明。他说你打点消炎针吧，你去上药店买点消炎针去。那个上次完了那个啊，莫西沙星，你说你点给老爷爷点点这个，他管完了往我去了。药店是咋说的呢？不卖。我说他78了，卧床40年了，他动不了，气管切开了，他什么也不明白，来不了，不行，不行，我那咋办呢？我说跟警察住的院，哎呦，抢这36天花了好几十万，跟我说在这个情况你都不能给我照顾照顾吗？不中，我处方，他处方开不了，我说你告笔给我写个不就完事儿了吗？我说你病历都给我开了，处方你给我写一下子呗。他说不行，我们的电子处方。搁电脑上，用电脑整，我搁电脑整，完了你给我整一下子，他交钱，我说我宁可交钱，他交钱，这你买这个药，解决到药店你还不管用吗？药店不还得不能卖你吗？完我就搁那药我就投诉了135，一二十给说给你研究给你转，完我就撂家的了，撂家老爷子烧的挺够呛，完我又给他吃的买的消炎药，又加点药呗，完吃了。第二天8点多点儿，我就上我们去，赶紧留在二院。

0: 去了，直接奔着院长室，找院长和院长探讨，特殊情况能不能特殊照顾。我还说死刑还能缓期执行呢，能不能照医院把这药开一下子？我说我这也不是禁药，也不是做市民，也不是大宴，也不是疫情期间，不行，不行，我搁他们社区说的啥卫生所呢？卫健委下个什么通知？这个药只能上他打，往外打违法。我跟卫健委急眼了。当时我就说一个正事儿，我能给他俩嘴巴，我急了。我说咋的？我现在老龄社会七八十岁的人，到家去不了，孩子都上点滴嘛，吃流食，气管切开了。我那天几顿饭谁给送啊？这得怎么办呢？咋的？卫健委也不行。我说这完了，那个我跟你说啊，这个问题你必须得给我研究。你们没有这老龄社会了，你连家庭病房都没有，我们自己开一点说药回家打去。啊，都不咋整也不中，最后看11点多了，你搁那远程监控，我们那老爷子脸就像那个鸡那红布似的，我就往家撩，撩老爷子是特别重了。哎，啊，在这之对我和院长说，我院长咋办？院长，你上来住院了不行吗？我上来住院，恐怕老爷子到那来的话就活不了了，来不了。
1: 嗯，
0: 我就把这药掏出来。
1: 嗯，
0: 完我就找人，我说只要你不违法，不偷。能不能想法把这消炎药给我整出点来，别违法，首先别偷。或者啊，还有个朋友还真给我哪儿的打上来，但是打上了一袋儿，再打那啥时候，我说完我看这种情况不行了，我说你赶紧回来，我说你爸挺危险，这号叫120，就这么叫120，120后我们就到医院了，到医院1个多小时。老爷就不行了，在院抢救的时候根本都没尽力，120都没尽力，药为什么不卖呀？啊，消炎药为什么就不卖呢？带水的药不卖是什么意思呢？80多岁70多岁非得上院住院去？你我们搁家是不是共产党医保省钱，双方都受益呀，国都省钱呐？为啥呀？要不然你上院打点滴什么？这我就真整不明白。那市长今儿整个大坝，你也修公园，民生的这老百姓是生活，他怎么就不关心？不关心呢？啊，关心的环境。哎，这嘎达外边刷个墙，哎，那嘎栽两棵树，哎，那嘎整点花，那怎么老百姓的生活呢？
1: 我告诉你啊，坦率的讲，
0: 啊，
1: 假设今天您坐在那个领导的位置上。
0: 啊，
1: 或者您就是这个一个大家族的家长，
0: 啊，
1: 开门七件事儿，你想想看，也够您难的，对不对？
0: 对，你说也有道理，各有各的难。
1: 然后呢？然后呢？我
0: 我最后，如果你要是搁那电台给我忽悠，给我就是宣传给我讲，我可吧？现在老爷没了，我今年76，我现在这个我肯定要跟他整到底。为啥呀？你为什么卖？
1: 你这样啊，
0: 卖药叫违法，上家打药叫
1: 向女士，
0: 这
1: 样，这
0: 我就不明白。
1: 我们的节目遇到一些不顺畅的事情，把它了解清，了解清之后呢，再给您做回应。至于您刚才说到那个，跟哪儿啊去要个说法，那是您个人的事情，我们需要问的，帮您问清，给您做回应啊。好，再会。
2: 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见。
1: 再见。

0: 南京港因未开通集装箱外贸航线，本地及腹地企业的外贸货物运输面临环节多、耗时长、成本高等问题。为破解这一瓶颈，盘锦市加快推动外贸内支线开通工作，有关单位抓紧明确时间节点、工作路径、具体举措，推进各项筹备工作有序开展。随着航线的开通试运行，将为盘锦市以及周边地区的万象型经济发展提供一条高效便捷的海上物流新通道。航线的核心价值在于服务企业，促进发展。该航线采取内外贸货物同船的形式，既可以为外贸客户提供盘锦港、大连港直航对接干线母船衔接远洋航线，也可以为内贸客户提供经由大连衔接其他内贸船航线直达南方港口的全程运输新选择，不仅有助于本地企业将盘锦制造更顺畅地销往全球，也为极具吸引周边腹地货源创造了条件，有利于将盘锦港打造成为区域性集装箱集散中心。航线的成功开通离不开稳定的货源与良好的营商环境。大连吉发环渤海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作为运营主体，计划投入专用集装箱船舶按周班运营。在航线开通初期，监管场所及设施未完善的情况下，盘锦海关将全力为企业跨境贸易提供便捷服务。商务、交通等相关单位将通力协作，靠前服务，共同推动航线行稳致远，实现可持续发展。
1: 政绩观数的正，服务效能提得快。朝阳陵园市围绕深化放管服改革，大力推进政务公开，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通过优化服务布局，整合办事事项，提升服务质效，用实实在在的便民成效践行正确政绩观，让群众办事少跑腿不跑腿。
2: 为全面提升政务服务效能，陵园市大力推进秒批秒办服务，推出292项立等可取事项，涵盖公安、交通、自然资源等十个部门相关领域，申请材料齐全即可立即受理，后台当场审批，窗口统一出证，彻底改变了以往办事流程繁琐、耗时较长的局面，服务效率实现大幅提升。
3: 我是来办营业执照更改的，然后到窗口办的也挺顺利的，然后缺少的这些个资料啊，然后办咱们营业厅的人员都是打印出来告诉我了。然后让我准备什么材料，我昨天下午三四点钟过来办的吧，效率挺高。
2: 高效服务的背后是政务服务模式的深度变革。陵园市政务服务中心设置综合受理专区，承接多个部门高频办理事项，配套建立物料流转与高频事项专属区域，真正实现前台综合收件、后台分类审批、统一窗口出件。
4: 陵园市政务服务中心以短信提醒、征兆邮寄、全程陪帮办为特色服务抓手，持续深化政府改革，打通服务群众企业最后一公里，全力打造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智能化的县级政府标杆。
2: 不仅追求办事速度，更注重服务温度与规范度。陵园市全力推动政务服务事项标准化、规范化运行，让办事不找关系、用权不图好处成为常态。
5: 今天我来办理个体转企业的业务，现在政务服务效率特别高，材料一次性告知，一次办理，工作人员全程指导，很多事项都能当场提交办理，现在服务真是太好了，既为我们企业节省了时间成本，也让我们对企业发展更有信心。
2: 从多头跑到一窗办，从耗时久到秒
6: 上275项，同时将分散在34个部门、954项政务服务事项全部进入政务服务中心，办事便利度明显提升。另外，依托互联网加政务服务平台，实现政务服务事项线上办理率达100%，同时精准梳理并推送262项。
1: 眼下正值服季休渔关键时期，为严守休渔管控底线，排查渔船安全隐患，规范渔港生产秩序，近日锦州市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深入锦州中心渔港码头，开展服季休渔渔船安全专项检查与政策宣讲活动。
7: 通导、救生、灭火三大关键设备开展细致核验，对检查中发现的设备摆放不规范、器

0: 才保养不到位等问题，执法人员现场指导整改，做到隐患不过夜，切实压紧压实渔民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1: 我们在这期间，
2: 我们紧盯重点海域、重点时段，加大海上巡航频次和港口管控力度，严厉打击三无渔船和非法捕捞行为。同时，我们也利用休渔时机，举办渔民安全生产培训，全面开展渔船安全隐患排查工作，提前化解渔船海上安全风险，
0: 进步渔业安全生产防线，守护锦州蓝色海岸线稳定向好。
3: 近日，阜新市举办巾帼营商会客厅启动仪式暨国家电网专场服务活动。本次活动由阜新市妇联、阜新市数据局、国网阜新供电公司联合主办。
4: 一直以来，阜新市妇联几年度优化营商环境十项举措，亮明态度，明确方向，引导广大女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开展万名妇联执委四入四促行动，同步实施巾帼暖企牵手赋能房企问需，走进企业送政策、送资源、送服务，
5: 让我们的更多女企业家能够知政策、懂政策、用政策，能够贡献我们一份的巾帼力量。
4: 下一步，阜新市妇联将开展政策宣讲进企业、资源对接促发展、能力提升强本领、权益保障护巾帼、典型宣传树标杆等系列活动，切实解
6: 决需求为导向，推动政务服务提质增效，汇企政策精准直达。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将持续的深化数据赋能，依托活动平台优化政务服务，精准推送政策，用心服务女性市场主体，为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7: 日，为保证西瓜口感佳、成熟度统一，种植户实行精细化、标准化管理。棚内每一片种植区域都在地面悬挂授粉时间公示牌，精准记录每一批瓜的授粉日期。种植户严格根据挂牌生长周期推算成熟时间，做到错期成熟。
3: 锦州深厚的历史积淀与崭新的城市风貌，以艺术创作赋能城市文旅发展。
0: 颁奖典礼现场，主办方宣读各组别获奖名单，为获奖选手颁发荣誉证书，集中展示本次大赛标杆文创作品。其中实物成品组一等奖为奉让厚重的本土传统文化，以年轻化、创意化的姿态走进大众视野。选手们纷纷表示，大赛对于创作者的支持是当下市场环境中最珍贵的，也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支持，选手们才可以持续创作出有温度、有思想的文化创意产品。文创大赛自启动以来，受到本土文创企业、非遗传承人、设计工作室、高校相关专业师生的积极响应，还收到了来自沈阳、大连等省内外多地独立设计师的投稿。赛事征集范围广，作品类型丰富，文化兴则城市兴，秀之州城市品牌，助力全市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3: 近日，葫芦岛市南票区高桥镇万家屯村文化广场内，人声鼎沸，歌舞飞扬，一场以赞美人居心貌、歌颂幸福生活为主题的文艺汇演精彩上演，村民们欢聚一堂，以
7: 致富故事、文明乡风建设成效全方位多角度展现了万家屯村在乡村振兴道路上的喜人变化。演员们用真挚的表演诉说着村庄的蜕变历程，表达着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与期许，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和一致好评。同步提质，
8: 本次人居环境主题文艺汇演，既是村民才艺的展示，也是全村环境整治的成效缩影。近期按照区委、区政府统一部署，镇党委、镇政府牵头，村联委带头，全村集中清理乱堆乱放，规整一些，
1: 涵养文化，文明向上，和美乡村。
3: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方寸之间，自有天地觅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

0: 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领略大自然中那些神奇动物们的非凡魅力。生活在意大利古迹中的红隼会在生活中遇到哪些境地与挑战？小巧可爱的跳羚又有着怎样的生存绝技？在对话萌宠环节，雌性红隼拼命抓住地面，很快雄性又飞了回来。不过鸽子低估了对手，他对洞穴势在必得，与雌性红隼展开了一场眼神交。古老的马泰拉小镇依然有人居住，这里建筑风格独特，举世罕见。我们去一户看看。
1: 早上好。
0: 这是一个人工地下室，也是马泰拉成功跻身世界文化遗产的根本原因。
1: 这里原本只是一片石灰岩，我们的祖先凭借着勤劳的双手挖出了这间地主。
0: 马泰拉逐渐变成今天我们见到的样子。每幢建筑后方都有一个洞穴，现在它们往往被用作酒窖或者浴室。因为这些洞穴，小镇才保有五只鸟蛋。幼雏一个月后才会离巢，此前它们的叫声会响彻小镇上空。雕像旁边也不例外，红隼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角落和裂缝。从房屋外面看，这个鸟巢同样住在一幢古老建筑外墙上的小洞里，位置也很高，跟其他的没什么区别。这一家红隼能饱览小镇的全景。附近草地里的猎物显然满足不了这些嗷嗷待哺的宝宝。食物短缺时，父母会去一个特殊的地方。附近的麦田上空盘旋着无数的红隼。日出到日落，红隼父母一刻不停地觅食、喂食。这条虫子对这个小家伙来说太大了。就在他努力吞咽时，姐妹之间爆发了一场大战。看来，当有敌人靠近时，他们会迅速跳入灌木丛，消失得无影无踪。但是，更让人惊讶的是他们那无与伦比的跳跃能力。小巧儿，我们再听一遍。叫声好像在说迪克，迪克，原因就在这里。

0: 相对于小巧的头部，美丽的双眼似乎有些太大了，就是站着不动。这只犬灵一直站在这儿，纹丝不动。我们往前快进，仍然没动。有时候如果坐下，危险会更大，因为灌木丛会将风挡住，使其无法闻到敌人的气味，所以他们选择一直站在那儿，即使身处树丛中也是如此，注意到它的存在。不过最终他闻到了豹的气味，他该怎么办呢？跑。一共有三只，他们的奔跑方式和世界上最快的猎豹几乎一样。爆发性的速度来自于强健的肌肉，最高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60公里。
1: 果然，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由来。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是众多公共军事活动的举办地。在重大活动举办前，潘迪等防暴犬会被召集到现场，排除房屋内的隐患。
2: 很好，就这样。
0: 今天的训练模拟了基本的安全程序。
2: 谢谢
0: 大家。这对潘迪来说是种挑战，他们合作很有默契。
2: 跟潘迪一起执行任务的时候，他会听我的一个特定的命令，就是接住，接住。我们的指令不
0: 反应。他会坐在藏有爆炸性物质的旁边。
2: 很好，潘迪。
0: 成功找到目标后，潘迪得到了奖赏，一个网球。使用防爆拳，
2: 因为当人做一件事情的时候，狗可能已经做了十件事情了。
0: 举个例子，如果有情报说有人正靠近军营，那么搜索犬萨利会首先执行任务，他的任务就是凭嗅觉找到入侵者。
2: 搜索犬可以作为一种战争时，你好，零号，这里是三号，保护犬训练员可以就位了。
0: 布洛克的任务是逮捕入侵者，并且大声叫唤，但他所做的只是恐吓，而不是真正去伤害入侵者。
2: 别动。
0: 德国牧羊犬和马利诺犬最适合做巡逻犬，像布洛克这样体格健壮的犬种足以应付多数闯入军营的入侵者。这支军犬队伍对于保证战区部队的安全至关重要，但最关区壮简直就是天然的大鱼钩。对于熊熊们来说，所谓幸福应该就是一天三顿都有海鲜河鲜做主菜吧。对棕熊来说，这是上天的恩赐。
3: 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风辽宁。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0: 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

0: 打造便民办税新模式。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6月3号，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3届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举行，市委常委会主持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锦州市第13届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高标准高质量做好大会各项筹备工作，努力把这次大会开成一次集思广益、团结务实的大会，开成一次凝心聚力、催人奋进的大会。会议强调，要精心组织好党代会报告的咨询，谋划锦州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要扎实做好党代表选举和两委委员人事安排工作，坚持党管干部突出政治标准，坚持事业为上，严肃换届纪律，确保换届全过程风清气正。会议强调，要统筹抓好党口合作，积极学习借鉴苏州先进经验，有力实施对口合作年度重点任务。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落实好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主动靠前服务，加强撮合对接，用五爪举措实打实筑起纾困。要扎实推进，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要推动惠民生与促消费紧密结合，强化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扎实办好民生实事，深化群腐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锦城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归属感。要更好统筹发展，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而团结奋斗。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楚志立做有关说明。
0: 优化服务不停步，便民利民暖人心。近年来，太和区税务局聚焦办税堵点难点，推出检视快办清单和问办协同事项井然。记者看到，在检视快办专窗，市民刘女士仅提交身份证、不动产权证书、房屋租赁合同及承租方信息，窗口工作人员快速核验录入信息，完成税款缴纳并当场出票，全程无需取号、无需排队，用时不到。
2: 租出去了，然后办理就每年吧都来办理这个门市房出租代开发票业务，然后每次来的时候都需要排队取号，资料审核，就是时间比较长，比较繁琐。然后今天我来呢，发现咱们税务局开通了这个检视快办这个窗口，然后
0: 入口发起增值税、留抵抵欠业务办理咨询，坐席人员及时响应，通过视频连线、屏幕共享、全程线上辅导、数据核对、提交审核，全程无纸化、零跑动，几分钟内顺利办结。
3: 所长，今年咱们推出了哪些便民办？出了检视快办和问办协同两大便民服务。像代开发票呢，这类高频业务就可以通过检视快办专窗实现免取号、免排队，平均三分钟就可以办结。同时呢，我们还打造了远程问办协同模式，将20项复杂的业务通过平对平，
0: 税效率显著提升。
1: 在辽沈战役纪念馆众多的文物和展品中，这枚银顶针最小却又格外引人注目，它承载着一段厚重而感人的拥军故事，见证了一位普通农家妇女在解放战争时期听党话、跟党走、全力支援前行
4: 党，才能过上幸福生活。

1948年，东北解放区的根据地建设取得重大成就，为支援我军取得辽沈决战的胜利，解放全东北，解放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续航运动，为前线将士赶制军服。7月1日，哈尔滨市续航运动中，孙振仪每天都带着4岁的小女儿，从黎明干到深夜，手累疼了，腰累酸了，就伏在案子上缓口气，接着再干。别人每天做1-2套棉衣，他却争分夺秒地做3-4套。他总是说，前线的战士们在为我们拼命。据统计，辽沈战役期间，

0: 书全部无偿分享给社区居民和困难群众，用点滴付出为社区筑牢温暖底色。
1: 主要目的就是不是为了这个咱们自己吃菜，就方便那大伙儿。有时谁的人一过了，老百姓了或者老大姐了老哥了，说给我把葱，咱就给拔点，或者给我口菠菜，我就给他弄点。再说就礼拜天或者晚上，周边那俩幼儿园的小朋友来的相当多，到这里头来玩啊，认识认识这些这个农务啊，什么叫缺秧啊，什么叫马铃啊，哎，这小孩一来我也开心，小朋友也开心。
0: 记者了解到，在吴振邦的带动下，社区与志愿者携手联动，共同维护社区环境，让这里成为居民休闲交流的暖心阵地。从环境整治到贴心帮扶，众人同心的坚守，让志愿服务成为社区文明的鲜明底色。
2: 有老党员带头，咱们杂务事事都办得妥妥帖帖，不光帮居民解决了不少闹心事儿，邻里之间的感情也越来越热乎了，见面总爱唠上几句家常，整个小区都透着一股暖心的劲儿，让星雅社区的邻里情谊愈发浓厚。
3: 继续，临河区人民法院法官走进市
4: 所开展普法宣讲活动，结合典型案例解读法律条文，现场解答大家提出的法律疑问，是临河法院延伸司法服务、深化法治宣传的务实举措。接下来我院也将持续开展各类普法活动，不断拓展宣传阵地，努力让公平正义以看得见听得懂的方式融入大家的生活。
3: 下面播放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济州市交办第26批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6月3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济州市交办第26批群黑山县两件、义县两件、临海市五件、市直部门一件，涉及生态方面问题两件、大气方面问题两件、水方面问题四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四件、噪声方面问题三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县市区及市直部门。截至6月3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累计向济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59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1件。举报电话024-2288-3390，邮政信箱辽第16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济州市交办第16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函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

0: 各位观众群众最后一公里，通过优化服务布局，整合办事事项，提升服务质效，用实实在在的便民成效践行正确政绩观，让群众办事少跑腿不跑腿。
1: 为全面提升政务服务效能，凌源市大力推进秒批秒办服务，推出292项立等可取事项，涵盖公安、交通、自然资源等10个部门相关领域，申请材料齐全即可立即受理，后台当场审批。
2: 打印出来告诉我了，然后让我们要让我准备什么材料，我昨天下午3、4点钟过来办的吧，效率挺高。
1: 高效服务的背后是政务服务模式的深度变革。凌源市政务服务中心设置综合受理专区，承接多个部门高频办理事项，配套建立物料流转与高频事项转让标准化、规范化运行，让办事不找关系、用权不图好处成为常态。
3: 今天我来办理个体转企业的业务，现在政务服务效率特别高，材料啊一次性告知，一次办理，工作人员全程指导，很多事项都能当场提交办理，现在服务真是太好了。
4: 进行升级改造，优化功能布局，整合了公安、医保、不动产七个分中心，整体进驻政务服务中心，可办理事项275项，同时将分散在34个部门954项政务服务事项全部进驻政务服务中心，办事便利度明显提升。另外，依托互联
0: 渔业行政执法队深入锦州中心渔港码头，开展伏季休渔渔船安全专项检查与政策宣讲活动。
5: 锦州中心渔港内渔船有序停靠，进港休渔，码头作业秩序平稳，执法人员随机登船检查，重点对渔船通导、救生指导整改，做到隐患不过夜，切实压紧压实渔民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6: 我们在这期间给船做了保养了，给网具都收拾好了，也为了逐一多多打鱼。
5: 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同步开展普法
7: 渔时机，举办渔民安全生产培训，全面开展渔船安全隐患排查工作，提前化解渔船海上安全风险。
5: 锦州市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将常态化开展渔船安全隐患排查，严厉打击各类非法涉渔行为，从严从细筑牢渔业安全生产
8: 营商环境十项举措，亮明态度，明确方向，引导广大女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开展万名妇联执委四入四促行动，同步实施巾帼暖企牵手赋能房企问需走进企业送政策送资源送服务，对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巾帼动能。
9: 那未来呢，作为女企业协，我们也将会承担起我们的责任，让更多的企业了解我们更多的政策，让我们的更多女企业家能够知政策、懂政策、用政策，能够贡献我们一份的巾帼力量。
8: 下一步，复兴市妇联将开展政策宣讲进企业，
10: 推动政务服务提质增效，汇企政策精准直达。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将持续的深化数据赋能，依托活动平台优化政务服务，精准推送政策，用心服务女性市场主体，为全市优化营商环境和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数据力量。
0: 绿勃勃的丰收景象，
11: 一个个圆润翠绿的西瓜平铺在田垄之间，瓜形周正，长势均匀，品相优质。为保证西瓜口感佳、成熟度统一，种植户实行精细化、标准化管理。棚内每一片种植区域都在地面悬挂授粉时间公示牌，严控农资使用，培育出的西瓜皮薄肉脆，甘甜多汁。依靠科学种植、标准化管护，胡家坟村大棚西瓜
0: 始基店与崭新的城市风貌，以艺术创作赋能城市文旅发展。
5: 颁奖典礼现场，主办方宣读各组别获奖名单，为获奖选手颁发荣誉证书，集中展示本次大赛标杆文创作品。其中实物成品组一等奖为奉国寺大雄殿乐高积木，创意设计组一等奖为哥哥连珠纹连柄青铜哥的文创捶背锤，全民公开组获奖的是丰宁传统文化，以年轻化创意化的姿态走进

0: 大众视野。选手们纷纷表示，大赛对于创作者的支持是当下市场环境中最珍贵的，也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支持，选手们才可以持续创作出有温度、有思想的文化创意产品。希望为启动以来，受到本土文创企业、非遗传承人、设计工作室、高校相关专业师生的积极响应，还收到了来自沈阳、大连等省内外多地独立设计师的投稿。赛事征集范围广，作品类型丰富，文化兴则城市兴，文创活则品牌，助力全市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 近日，葫芦岛市南票区高桥镇万家屯村文化广场内，人声鼎沸，歌舞飞扬，一场以赞美人居心貌、歌颂幸福生活为主题的文艺汇演精彩上演，村民们欢聚一堂，以自编自演精彩
2: 文明乡风建设成效，全方位多角度展现了万家屯村在乡村振兴道路上的喜人变化。演员们用真挚的表演诉说着村庄的蜕变历程，表达着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与期许，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和一致好评。不少村民纷纷，
3: 本次人居环境主题文艺汇演，既是村民才艺的展示，也是全村环境整治的成效缩影。近期按照区委、区政府统一部署，镇党委、镇政府牵头，村联委带头，全村集中清理乱堆乱放，规整街巷庭院，
4: 文明向上，和美乡村。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

0: 新闻综合频道。
1: 美丽而又脆弱的迅捷猎手，猎豹的日常生活。在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跟随克里斯汉弗莱的脚步，去瞧瞧他今天又会为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此外，一些生活在都市中的精致宠物一定会让您播出。

但是40公斤对130公斤，他不是雌狮的对手。最易捕捉、对体能需求最低的猎物。

0: 猎豹妈妈远远地看着，照这个必须学会如何终结猎物，紧紧追逐它，把它扑倒是远远不够的。咬住猎物的喉咙，让它窒息，才是最好的杀招。就像这样，邓林死透。这回猎豹决定捕食一只大块头雄性，而女儿们暂时帮不上忙。他以50公里的时速冲了出去。邓林首选的策略，改变方向。柴鹫是窃贼之一，这种小型犬科动物只有10公斤重。他们成群地跟着猎豹，强迫他放下猎物，然后抢走。不过，柴更喜欢自己捕猎，但也不会错过送上门的白食。遇到这样的机会，他们不介意享用腐肉，当然，先要获得食腐女王猎狗的准许。猎狗会驱赶试图靠近他们盛宴的投机者。他们的咬力为哺乳动物之最，牙齿能轻易咬断任何骨头，仿佛那是坚果壳。他们的确是戏子成功，然而喂养幼崽是头等大事，即使困难重重，他们也要努力保证物种的延续。他们必须尽快吃完，以免附近有食腐动物。面对挑衅，他们只会跑开，在阴凉处休息，因为气温将近50摄氏度，而且他们的敌人从不在中午捕食。这个狮子家庭正在他们领地中央的狮群区午休。平方公里的领地，他们的日常活动包括长时间的巡逻领地，以赶走入侵者。保卫战也许非常残酷，也许会以战斗一方的死亡告终。不过啊，这头雄狮的目的有所不同，用两只前爪将猎物扑倒，然后咬住它的脖子，使其丧失活动能力，最终让猎物窒息而亡。
1: 他们可不是普通的小宝宝，是快要灭绝的山地侏儒负鼠。我培育出了2只幼鼠，没有什么更让我开心的事了。他们可都比黄金还要珍贵，我简直不太敢暗中偷看他们，生怕打搅了这些。

0: 它们的珍贵程度简直可以和大熊猫相提并论了。
1: 山地侏儒负鼠很怕热，很难适应这里炎热的夏季，于是我把它们安置在了我冰凉的地下酒窖里。它们原本居住在高山地区，但是由于……哇，看见了吗？这两个小东西是山地侏儒负鼠刚生下不久的孩子，只有三个月大。看呐，它们真漂亮，真讨人喜欢。
0: 大家一定珍惜机会，好好看看如时间。如果没有吃下足够的食物，它们很有可能会熬不过严寒的冬天。
1: 一只雄性，一只雌性，呼呼呼呼，简直太神奇了。别看我灰头土脸，像一个幽灵，心里却乐着呢。这又想唱首歌庆祝庆祝。山地侏儒负鼠表现呱呱叫，我培育出了两个兴奋的直跳高。我的小园丁，快给树木授粉，森林哈哈笑，哈哈笑，哈哈笑，耶！没吓到你们吧？有点，非常好。
2: 布瑞恩可不是普通的养鸭老汉，他喜欢装扮鸭子。
3: 今天我的鸭子会穿一些让人惊叫的衣服，整整一个衣柜的衣服。如果我说要穿100件漂亮服装，那绝对是100件，绝不含糊。
2: 所有鸭子都盛装完毕。
3: 我干这个干了38年。欢迎收看今天的表演，接下来身穿粉色衣服的小鸭子即将粉墨登场，谢谢大家。
4: 也叫柳树和冬青，另外两只是混血狗，是腊肠犬和柯基犬的后代，名叫糖果和火神。
2: 这些皇家宠物狗受到怎样的宠爱呢？都吃些什么呢？
4: 这些威尔士柯基犬的食物必须100%的新鲜。不久以前，女王皇家柯基犬的确很不规矩，男仆说他们也没有得到良好的室内礼仪训练。
2: 瞧见没，这些时髦的狗狗受到了如此优待，甚至连训练都不用参加。他们的生活堪比人类，他们会是世界上最
5: 不是肥肉，而是大猩猩庞大的消化系统。这些体型庞大的类人猿竟然在野外很少喝水，这是因为他们食用的叶子含有大量的水分。也就是说，大猩猩虽然不喝水，但他们吃水。大自然有点意思，您说呢？展开的长度却足足有2.1米。他们利用不可思议的前肢在树与树之间随意游荡，这种相当独特的运动方式被称为臂力摆荡。小孩在玩耍时经常做这个动作，但天赋终究不如我们在树。
6: 那今天啊，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暖心驿站，近距离认识这只金牌犬。

0: 性和这种规范性，包括到达现场的这种效率和时效，大家都是在这场比赛中都是能体现出来的。
1: 在训练中提升自己的救援能力和救援水平，同时在大赛中也可以互相交流、互相学习，
0: 对，
1: 是吧？
0: 相互学习的。
1: 哎，
0: 辽宁派出的3支队伍，在锦州，
1: 获奖选手都是咱们锦州分公司的，对，也是您的队员，对吧？队友啊，应该是这支队伍已经组建了7年了，是吧？
0: 对，从这个2019年的3月21号组建，到现在这7年多。
1: 最初多少人？
0: 最初的时候，我们的人员是14名，但是逐步这个更新，包括人员和设备上，我们现在增加到52人。现在布设在京哈高速的4个驻点，就是锦州站、锦州东、临海和光辉。
1: 从最初的14人的团队，然后现在呢，已经成为这个全国的标杆了哈。就这一路走来，您觉得我们这支队伍是怎么成长起来？有什么经验和大家分享交流吗？
0: 这个经验是通过大家不懈努力换来的。我们人员少，车辆也少，装备也不齐全。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去学习，包括工具的改造、设备的改造，救援设备也增设到41台。所以说，现在布设在锦州这个管辖的4个驻点，能够满足于辽宁高速锦州段的日常的救援任务。
1: 刘所长，您看身后的这个虽然叫人物片，但我知道每一张照片呢都是当时咱们的一次救援任务，是不是？
2: 对。
1: 印象最深的是哪几张？给我们讲一讲。
0: 印象最深呢，就是在这个2022年的4月份，这是一场
1: 沙
0: 沙
1: 暴
0: 中的救援。它正在我们锦州管段的大凌河桥上，在489。当时两侧是荒地，由于这个全是风沙，没有这个遮挡物，所以说造成那个起带风之后，它出现了沙尘暴的这种
1: 根本看不清
0: 看
1: 对
0: 不清。
1: 面，是不是？
0: 最小的行车间距不超过10米，对路上起到了很大的行车的安全隐患。当时在一起也发生了交通事故，涉及车辆在40多台，但是交通事故大概在10起。但是我们在这种场景下，用我们最快速的一个快速快通的方式，就说每接触一个车辆，我们用最快的时间给它解除掉。但是它可是双向的，
1: 救援人员也面临着这种风险，是不是？
0: 对，的确，我们在现场的话，因为由于这个能见度特别低，眼睛根本睁不开，但是我们有这个面护目镜，这护目镜戴着能把你眼睛睁开，但是你的嘴和耳朵里头全是沙子，就话都说不了。这个的确，这是一场最难忘，也是经历的挺触目惊心的一场交通事故，很危险。
1: 这是沙暴中的救
2: 对，
1: 援，
2: 沙暴中的
1: 还有哪一次呢？
0: 再一次就是2021年的6月份，这个大客车正是行驶在路中间的时候，在后面进行围蔽，围蔽完之后，将车辆，现场的有交警，有我们的人员，有巡查的人员，将车辆所有的52名人员撤离，移至到硬路肩外侧去等这个。
1: 其实这个车辆堵了好多，从
0: 对
1: 侧面上
0: 对
1: 看。
0: 对对，但是这个的确，这个车人大客车嘛，涉及到的
1: 首先要保
0: 人
1: 障
0: 多，
1: 人员的
0: 对，
1: 安
0: 要保
1: 全。
0: 证人员的安全。
1: 所以这一次这救援，我觉得不光是疏导了交通，更最重要的是保障了这
0: 52人的行车安全，他这个现场就是人撤走之后，我们拖车到达现场，把他说仅用了不到20分钟，这个现场就解决掉
1: 太厉害了啊！
0: 了。还有一次就是这个暴雪中的救援，这也是在同年的11月份，雪量非常大，都过膝盖，所以说车辆造成滞留，人员被困了。我们公司领导给我们的指令就是为用路人解决燃眉之急的话，是送油啊，还是送简餐呢？送水？
1: 我好像有印象，对，到这个高速上送吃的，是吧？也是那一次，然后我看这还有推车的，
0: 是他这个暴风雪当中，他这个有的小车走不了，我们只能是用人力，是吧？大家就是鞋里头都灌上这个雪呀，全是水呀，身上都湿透了，连奋战3天3脚，

0: 这个大家没有一个说累或者是说困的，都是把用路人安全的输出到出口。
1: 我觉得一是很辛苦，其实也是承担着这样的风险。像您说的，就是您和队员们组织了这么多场救援，帮助了这么多的沿途的司机和乘客。其实我就在想，就是你看，我看。
0: 京哈高速，沈山，从原先的双向六车道，现在改为双向十车道，
1: 哎，对，我们从大屏
0: 对
1: 上
0: 吧？从大屏上能看出来，方向的两侧，左侧应急和右侧应急有两侧应急。
1: 就是我在某一个地方，我觉得差不多，怎么表述自己在哪儿呢？
0: 用路人，你行驶在哪条高速上，可以准确的双向1.2公里，一对射的话就600米，所以说能够及时的发现每条路段上有没有交通事故，有没有故障车在停靠，所以说也会及时的通知用路人，你停在这块儿是需要救援，还是需要做些什么。再一个，大家也通过手机上的一些现场的救援人员也好啊，包括我们的巡逻人员也好，进行到达你现场进行一个安全的围蔽，完之后呢，我们的拖车到现场给你进行安全的驶出，这套程序是大家这是最保证的。
1: 明白。
0: 你不能直接说我车我就停在这块儿了，我就坐车上等着它，或者有一些是侧翻的，通过我们在现场的话，那你这个有一些车辆是可以利用我们的拖车。我们拖车有辅助的，有一些工具和有一些这个吊绳，可以在现场及时的给你进行摆正。所以说，再一个就是你的车，
1: 2019年咱们的安顺通车辆救援组组建以来到现在，咱们一共出了多少次这个救援任务？
0: 从最近的数据统计，大概在救援量在2.8万台次，涉及到的救助用路人大概在7万多人。达到社会的满意度是100%。
2: 刹车鼓或刹车盘有问题，
3: 啊，
2: 你摸这个轮毂都特别热，你再跑的话容易起火的，
3: 啊，
2: 所以说现在就是别开了。
3: 啊，
2: 你现在摸这个轮毂它是凉的，你现在摸那个轮毂烫手，所以说这儿是很容易造成起火的，知道吗？这是很危险的。对对，所以说现在就是把车都放下，我们拖车马上就到，直接给你送出去啊。
4: 这个毛病。
3: 啊。
2: 第二个，你说我换这个地方，我不知道是啥位置，现在我们就两侧，就是那叫右侧应急，这叫左侧应急，是吧？就找这个后挡板边上有小圆盘，是不是？这是就是对你以后行走高速的时候也是一个知识。大家只要是后刹车你有问题后，我们会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因为我们巡逻的话24小时在路上不间断的巡逻。非常感谢对我们的信任啊！我们也是用那个真诚为您服务，是不是？这个过年了啊，这个我们辽宁高速救援大队为您。
1: 这个从刚才的这个车辆救援组的这个指挥中心转到了他隔壁的这个屋，叫暖情驿站。这是为我们所有在高速公路上这个司机朋友提供这个短暂休息。现场呢，我们看到这个沙发呀，包括饮水机呀、雨伞啊，一应俱全，还有充。
0: 所以说，这个小女孩为我们王宇叔叔这个为我们的救援人员写下这句话，也是发自内心的。
1: 嗯，一看是心尽写下，而这片呢，好多的表扬信、感谢信。其实我觉得每一封感谢信都是一段感人的故事，都是我们的一次救援行动，是不是？
0: 对对。
1: 还看到了一位外国友人的感谢信。
0: 对，就是今年的春运期间，这个一位这个外国友人，他是由于这个车辆故障，感谢我们对他的救助，所以说也为我们亲自写了一份这个感谢信。在这个信中还给他提到，我们小孩儿应该在2022年，正是11的黄金周期间，他的父母开车的时候是把车停在这咱这个锦州。当时我正在路上进行巡逻，当我到他后方的时候，

0: 这个他这个家长啊，这个夫妻就非常这个紧张，下车都说不来话，就车我们一起给他送到咱锦州的山医院进行救治。
1: 孩子后来
0: 对获救了，
1: 太好了、嗯。其实我们每救援一次，是不是自己也觉得很暖心？
0: 对自己的工作一个肯定、嗯，再一个就是大家就是用全心全物的这种技能和技术去帮助用路人脱困，这是我们所需要做的。
1: 2019年到现在，从最初的那种艰难运行啊、嗯，然后到现在我们成为全国的标杆儿，我想这一路走来呢，一定有很多感慨。那对未来有什么规划吗？
0: 我们还会继续的加强我们的技能，包括服务水平，也为咱辽宁高速，为咱锦州发展贡献我们救援的一份力量。
1: 谢谢刘组长，也借您呢，感谢所有咱们安顺通啊车辆救援组的所有的工作人员们。正是因为有了你们的保驾护航，我们的司机在高速行驶上才能更安心、更暖心。谢谢，
0: 谢谢主任，
1: 谢谢。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圈。

烟火交织，方寸见天地，阵阵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清扫尘埃，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常常被人们误解没有生命的珊瑚，他们是如何发展出规模庞大的珊瑚礁的？

0: 和所有无脊椎动物一样，这个群落分布广泛，种类繁杂，但成员之间关系疏远，共性很少。虽然许多种类行动敏捷而迅速，动物特征明显，但是海洋无脊椎动物大多窝边藻给珊瑚虫提供能量，同时靠后者排出的二氧化碳和废物生活，但这个过程有时会给珊瑚虫带来压力。如果环境变差，比如温度骤变或出现污染，它们会排出共生藻以暂时避疾，使珊瑚石会长得异常巨大，有的像海床上一个扁平的大餐盘，有的像枝叶朝天的植物。珊瑚石有时会形成宏伟的珊瑚礁，这种情况通常出现在营养源匮乏的水域。经过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堆积，珊瑚越来越高，便于珊瑚虫靠近阳光。在上一个冰川期结束后，海平面逐渐超过了四分之一的海洋生命都在此处。珊瑚虫既可有性繁殖，也可无性繁殖，这要看它所处的种类和环境。体外受精的有性繁殖最常见，方法为排放。大多数珊瑚虫为雌雄同体，同时拥有卵子和精子，粗壮有力的四肢。它们的生活方式也很独特，为半水生，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水里。河狸在陆地上行动迟缓，却是游泳健将。它们蹼状的后足和扁平带，河狸用强有力的大门齿啃食坚硬的植物，既用作建材，也当成食物。不过啊，它们并不是树上任何部位的木头都吃。树皮下相对柔软的一层木质，也就是新生层，最受青睐。档类的不同，妊娠期平均持续105天到128天。雌性在潮湿较高的空间里，用枝叶铺设一张柔软的分娩床。衣食物的充足程度和母亲的健康程度，一窝幼崽的数量在1到9只之间。
1: 30年前的惠斯勒比较流行嬉皮士文化，家家都养狗。1979年我收养了乌比尔克，这个名字在因纽特语中是鲸鱼的意思。长大成年以后，它的体重大概有54公斤，是爱斯基摩犬。随后突然冲进草丛里，它虽然会吠叫，但却很少这样做，有时它会在夜里嚎叫。它长得很漂亮。
0: 丹尼斯在惠斯勒南郊买了一块偏僻的土地，然后在这块地的脚上搭起简易工棚，随后便开始打造自己的木屋。
1: 房子的大家都想不通，乌比尔克和我经常到他们家里去做客，早上有的时候也会过去喝茶或者喝咖啡。
0: 1983年8月，木屋基本完工了，多年紧张的劳作终于有了回报，
1: 连房顶也盖好了，整个有一根垂直的木料，上面接了一根水平的横梁。我站在梯子上做了一件傻事，我的脸和砂轮机处在了同一个水平线上，这就是事发现场。梯子有2米高，我站在最上面，这是房柱，这是房梁。你看房，碎玻璃伤到了我的视觉神经，几乎插进了大脑，不过我是后来知道的。当时我摔下来昏迷了过去。
0: 丹尼斯受了重伤，不及时救助他肯定活不成，
1: 但在扎紧绷带的时候，越是用力就疼得越厉害，所以我只好胡乱缠了2圈，但是血还是止不住的流。简单包扎之后我就站起来了，我知道必须出去找人帮忙，必须要去找斯托克戴尔大山，但我只能慢慢地爬。乌比尔克在前面走，我抓着他的尾巴。哦，当然了，昏过去之后我的手就松开了，但每次我睁开眼都看见他就坐在我的身旁等着我，然后我就会再抓住他的尾巴。
2: 可是与生俱来的，他们从小开始学习本领，会利用那种尖锐的

0: 叫声来吸引同伴的注意，让他们停止嬉戏打闹，转为。
1: 小小的蚂蚁很容易被忽视，但它们也是生物链上重要的一员。它们生活在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里。蚜虫是蚂蚁的好朋友，它们的数量或许还在蚂蚁之上。蚂蚁和蚜虫早已建立起了共生关系。这可以防止其他巢穴的蚂蚁跑过来占便宜。但为什么当前来收获美味的蚂蚁不是蚜虫认定的分配者时，蚜虫就会拒绝分泌蜜汁，至今是个谜。

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此刻已至深夜，希望您能在宁静中进入梦乡，祝您晚安，好梦常伴。

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走进奇妙的动物世界。生活在肯尼亚的杰士巧知雀会用怎样的方式吸引心仪姑娘的注意？面对捕猎者的追击，求生意志顽强的油猪能否脱险？在对话萌宠环东非缅鹤，体格最壮的犀牛足足有2吨重，它们每天的饭量更是大得惊人。豹可是个狡诈的猎人。本期节目主人公即将激情登场，让我们拭目以待。他正在蹦呢，这附近蹦蹦跳跳的小鸟不下20只，这由枯草铺成的褐色圆圈，圆心垒起一簇长长的青草，舞台布景看起来多么像麦田怪圈。一只等待爱情的雄性杰士巧知雀的旷世之作，使劲地蹦。他们越叫越大声，嗓子都快喊哑了。看看他们的表演，那边还有一只呢，现在跳得越来越高了，然后打开，从而加大空间。

0: 起伏里。它的尾巴像像络腮一样舒展开，使其显得格外彪悍，也更有吸引力。空中姿势堪称完美，会把女孩吓跑的。下一关就是大方热舞了。它两腿弯曲，尾巴上的羽毛竖得老高，为了看得懂。而在草原的另一边，一头油猪正在一路狂飙，它四条强健有力的腿快速交替，就像一个目标坚定的短跑健将。埃迪国家公园，外形奇特的油猪就生活在这里。这些油在公猪脸上尤为明显，而且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另外，它们也比同类要苗条得多。和日快，油猪的最快速度能达到每小时55公里，比一匹马慢不了多少。马的平均奔跑速度是每小时半呢。猎豹的奔跑速度是每小时110公里，是油猪的两倍。但是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抓不住油猪。
1: 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然。
2: 人与温顺的野生动物，比如说野狗，互动的最好方法就是帮助它们，和它们一起拯救这个星球。你真漂亮，哇！水马，它非常漂亮。现在的问题是，它在蜕皮。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皮蜕得不太好，所以我要和它一起泡澡，帮助它从皮里钻出来。香皂泡沫渗进它的表皮层下面，有助于它蜕皮。看到没有？皮下来了。我没有弄疼它，这是剥下来的表皮。如果容易干，希望我能帮他剥下来，让他感觉舒服一点。水蟒生活在澳洲北端，如果你仔细看，就能看到漂亮的彩虹色。它全身的新皮肤都闪烁着美丽的光泽。
0: 退掉的是皮肤细胞，而且每天多达100万个。
2: 人类一个月会换一身皮肤，所以我们和蛇没有。
0: 熊和他的家人来到这里，享受新鲜空气以及新的生活方式。负责安全保卫工作的是一只名叫泰坦的看护犬。泰坦所属的犬种为库瓦兹犬。
3: 库瓦兹犬是看护犬，它们可以抵御野兽。
0: 英迪开始茁壮成长，但是随后情况急转直下。
4: 英迪一直很健康，但在今年春天他伤了脚踝。
5: 后来英迪长得很强壮，我们让他和大马待在一起，大马对他很照顾，但不知道他是被踢着了还是摔倒了。总之快乐，
3: 我永远不会去剥夺他们的这种情感。
5: 我觉得英迪受伤的脚踝在好转，他应该无法再负重了，因为马即便完全康复，稍微出一点事儿也很可能旧伤复发。英迪能不能让我们骑我并不关心，我关心的是
0: 狼獾在捕猎的时候相对于其他猎手更具优势。曾经有报道称，狼獾将一头庞大的驼鹿扑倒了，这听起来十分令人匪夷所思，因为狼獾平均化体重是30公斤，而驼鹿体重能达到680公斤。不过驼鹿

0: 物有一个明显的弱点，
1: 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2: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3: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4: 看我的。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近一段时间啊，奎哥讲故事、画锦州、砍辽西系列内容呢，在快手、抖音等多平台持续爆火，不仅引发了广大网友与读者的关注，也被部分网络平台以及自媒体转载。那么，奎哥讲故事究竟讲的是什么？又为什么能够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呢？今天啊，就让我们一同认识这位奎哥，聊一聊他与锦州故事、辽西文脉的深厚渊
1: 源。杜金奎退休后始终深耕文化研究与传承领域，先后出版《聚贤集》《中国州郡》一部前所未有的文化交响等八部图书。2025年8月1日，奎哥讲故事正式登陆快手、抖音、今日头条、视频号等平台，凭借画锦州、砍辽西的鲜明题材定位与独特艺术魅力，该系列内容最初在锦州本土及辽西周边地区走红，随后逐步辐射全国多个省份。自此，奎哥便用镜头与声音讲好锦州故事，以新颖形式留存锦州历史记忆。
0: 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请到演播间的嘉宾，就是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杜金奎。你好，奎哥。
2: 好，你好。
0: 我知道您有一个奎哥讲故事，这个在各大平台上，都被网友们喜爱，争相的这个转发。当时是从一个原来您并没有做过这个短视频，是一个视频小白，是不是？
2: 对。你说我真是小白。我是2018年退休的，由于工作关系啊，过去打字都不会，我说搞视频啊，就是在当下这种时代的进步的情况下，短视频又发展很快，因此我就确定要奎哥讲故事，讲锦州。去年的8月1号开始，基本是2天1讲啊，现在今天早晨到了125讲，到今天8月09天、
0: 哎，真是挺了不起的。当时怎么会想到要做这个短视频？
2: 人生就是一场戏啊！20年前完成知识积累，做上台的准备；20年以后到退休，这40年就应该登上了舞台，在实现自己的价值，同时也为社会做奉献。一到60以后啊，那就应该走下舞台，回归社会，回归自我。这样我就拿起相机啊，拿起笔啊，全国各地走一走啊，我得写点东西。去年也是有好朋友提醒我啊，在新的情况下能不能讲这种形式，
0: 勇闯新媒体。
2: 哎呀，是就这样。我想现在的社会节奏比较快，人们的时间都很紧张，但是如果以视频的这种角度、这种形式，有时忙当中还可以收听，因此我就走上了这条路。
0: 其实我知道您这一辈子啊，都是在文化领域深耕，特别是像您说2018年退休以后，这8年来，我看过您像这些书，其中有一本《聚贤集》，我还得到过您的签名。然后走南闯北的游览祖国的大好山河，拍照片、创作诗歌，然后还出了好多的诗集呀，特别是还能够参与到这个关心下一代的这个宣讲工作。您这个8年啊，可是丰富多彩，是不是？
2: 前6年基本走50多趟。
0: 哇，
2: 基本跟全国的摄影团走，跟旅游团走，还有朋友自驾，另外自己走，想走就走，还跟驴友一起走过呢。中国最美的线路啊，最好的景点都想到拍一拍。这样来，我一方面拍，一方面用笔来记录下山河的壮丽，也记录下记者的心情。目前我拍了几万张照片，写了一本书，有我的诗，有我的摄影作品，还有景点介绍，《星月集》品鉴中华，
0: 那是第一本。
2: 哎，这是第一本。而后啊，我又和朋友自驾，西部走了1个月，我们俩自己做饭，

0: 自己住帐篷，体验一种这么的一种生活，感受西部的美丽啊。又写了一个传记，哎呀，诗够了，这归了归了，出本诗集吧，把自己60岁所走的路，所干的事儿，自己的搞了一个，上下一个册子。同时这些年来，我因为在市委宣传部工作了24年，又到古塔区工作了7年半，因此这些年来我的所有的资料我一直都保存着，包括我的手稿、报道的稿件、所写的论文以及外出的调研报告，我就挑一些精华的，以往事回忆这个情况，我起个名城的门
1: 我的灯，
0: 记录着改革开放30年以来锦州的对外开放的重大活动，同时锦州文化发展的进程，是一个锦州文化、锦州外宣的一个成果的展示。
2: 之前的这种厚积，然后退休以后这8年，让您把所有之前的积累呢，用各种方式展示出来了。你看，有书、有诗、有照片，还有今天的奎哥讲故事。而且我觉得，您看奎哥讲故事里面容纳了好多我听到的您的好多的这个故事里边，有是锦州上下几千年的这种厚重，也有呢是那种民间轶事啊，那种温度，当然也有富有地域特色的。就是您是怎么把这些厚重的历史深入浅出地讲出来，通过什么样的一种方式？
0: 我在部里的时候有个梦想，我就知道凡是中国叫州的城市都是历史悠久，都是文化灿烂，名人辈出。在20年前曾经想过没有做啊，因此现在我有时间了，这一来我就走进图书馆，也查找了大量资料，最后归纳县以上的独立的州有74个，我就把每个州的基本情况、每个州的历史文化名人和风景名胜这3大块，我进行归纳，用豆包、党啊、人工智能这样一来，为城市画简笔画，为城市创作城市之歌、歌词，我没去过的，用它来创作七言啊，诗。我去过的，我自己来创作，并且还是请了锦州籍的，在北京已经应该知名的书画家江燕，先生也参与，他把这些州全部写了。我这就是中国州剧一部前所未有的文化交响。同时我还把锦州日报这么媒体从1949年1月1号开始的报纸，我一直看到了2024年12月31日，整个75年，在这里我收到了大量的讯息，我拍了6万多张照片。遗憾的，我们图书馆从锦州解放是1948年10月15号，15号到后两个月这一段的报纸没有，准备到锦州档案馆再去一去，再找一找。作为我们这茬，既是以玩心来对待生活，也有一点家乡的这样的情怀，因为这不只是锦州的根，而是锦州的魂，它会让我们更加坚强，更加有自信心，迈向美好的未来。
2: 其实历史本身它就是厚重的，怎么能够把厚重的历史讲的让我们网友喜欢听啊，津津乐道，我相信你一定下足了功夫，是不是啊？
0: 是的，我是先到了锦州东台学校，他们有直播，我到那直播现场又看一看，我心里就有数了。因此我想不要搞得太复杂了，因此我就是一台电脑、一部手机，加我这
2: 偷盗
0: 加我这自己来归纳，自己来编辑，自己来播出，自己来整理，就完全靠了一个人来做。并且有的朋友说你是不是应该美文言，用不着，越真实越好，越真实越好。因为我想我这种讲故事，要讲锦州的历史，必须给人听，越真实越好，
2: 对，
0: 越亲切越好，越朴实，太丰厚了。它不只有正史，而且还有

0: 民间传说，当你把这些都融进来，老百姓会喜欢的。我想，我别人问我有多少流量，我一概一笑而过。这是一种小众的，这叫锦州人乃
1: 谁
0: 啊？太对了，我要奎哥是谁啊？记住锦州就好。
1: 对。其实我觉得在您的故事里面不光是有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市志啊锦州市志啊像义县通史啊类似这样的正史，还有很多就是很多这个历史。
0: 在这里头吧，我就想历史谁也没在那个时期生活过，都是在书上资料上相互之间借鉴，相互之间整理。啊，于是我有了大量的信息以后，经过多年来加上自己的思考，这个天桥都知道，但是我又深挖一挖，哎呀，三清阁这个盘古照相啊，盘古照相，它有多重啊？我用它大理石的比重，啊，用它的直径来量，它将近50多吨，这是重量有了，但是怎么运到山上是？啊，它是现存的辽代的所有的建筑当中，它是顶级的，最大的。奎哥也可以继续探讨这样的木材来源于哪里、啊。
1: 那么粗的，
0: 啊、对
1: 是不是、
0: 啊？这么粗，它来源于哪里？啊，你这有很多干啥的？我又深入研究一下，同时还研究一类储材在中国作为丞相就这个层面的啊。张良，诸葛亮，他能排到第三号。
1: 嗯，
0: 11岁就在吕山书院读书。
1: 锦州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了，而且好多人是因为听了奎哥讲故事才向往来锦州，甚至走进锦州，主动的成为宣传锦州文化这样的一位文化使者。那会不会对于您来说会有压力？
0: 压力倒还没有。嗯，但是听到也在连续、嗯。
1: 我看您这儿还有一本奎哥讲故事的书、嗯、是不是、
0: 啊、这个就是做一个副产品。那个副产品这样。目前这本书啊也是
1: 100个故事。
0: 对，100个故事。
1: 嗯，
0: 我根据我的讲陆陆续续的我把口播的变成平面的文字。
1: 嗯，太好了。
0: 另外再有啊。
1: 而且特别是其实原来我们说类似这样的锦州史话呀。别管锦州啊，我也读过好多和锦州相关的这样的书籍，但是真正的讲出来，哎，还真是不多。您用新媒体的方式更好的宣传锦州，比如说我知道您现在从这个，锦州
0: 陆山哪里人？朝阳人，他怎么发迹的？因此，锦州在历史上出了很多伟大的人物，有很多惊天动地的事情。同时民间的传说一定要讲啊，比如说娘娘宫的由来呀、啊、就是包括咱那花的戏事，但是目前来看还有漏的东西，因此我将还将回过头来啊继续补充该讲的东西再讲。
1: 哎呦，真是值得期待，而且挺佩服您的，就是我觉得其实每个人精力都是有限的。
0: 谢谢海哥。
1: 也谢谢奎哥。
0: 谢谢。嗯，
2: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要为他的两只小宝宝传授捕猎的技巧和经验。为了提高捕食技能，他们近距离观察着妈妈与小角马之间不屈不挠的搏斗。他们看得很认真。

长着猫头狗爪的他难以战胜这个强悍的敌人。他只得再次去捕猎，只这次将由小猎豹出手，以证明他们的实力。

咬住猎物的喉咙让它窒息，才是最好的杀招。就像这样，邓玲死透后更便于进食。首选的策略，改变方向。猎豹的尾巴有助于它平衡自身体重，完成急转弯。

对猎豹们来说，追逐猎物是一件十分耗费体力的事情，他们不得不休息一下，补充体力。他们通常在中午捕食，以免与其他食肉动物竞争，而在高温下，体能消耗极大，一旦自己捕猎，但也不会错过送上门的白食。遇到这样的机会，他们不介意享用腐肉，当然，先要获得食腐女王猎狗的准许。猎狗会驱赶试图靠近他们盛宴的投机者。重要成员

0: 对猎豹来说，捕猎关系到生死，这一集需要冲。成年猎豹受伤，整个家庭都会饿死。只有10/3的幼豹能活过三个月，原因并非只是缺少食物，他们的身边杀机四伏。他们的日常活动包括长时间的巡逻领地，以赶走入侵者。保卫战也许非常残酷，也许会以战斗一方的死亡告终。不过啊，这头雄狮的目的有所不同。
1: 早上爬起来，偷偷溜进来看我的宝贝儿们，太让人兴奋了。我这张脸有点吓人，但没关系，看习惯就好了。我把他们养在这所房子最隐秘的地方，我的酒窖里。他们可不是普通的小宝宝，是快要灭绝的山地侏儒附属。山地侏儒附属很怕热，很难适应这里炎热的夏季，于是我把他们安置在了我冰凉的地下酒窖里。他们原本居住在高山地区，但是由于人们滑雪、修建度假屋和居住区，再加上气候的异常，大家一定珍惜机会，好好看看如此稀有又很独特的山地侏儒附属新生儿。哇哦！刚出生的小幼鼠会在妈妈的育儿袋里待上大概4到5周，之后在窝里继续待上5周。在这期间，它们的主要一只雄性，一只雌性，呼呼呼呼，简直太神奇了。别看我灰头土脸，像一个幽灵，心里却乐着呢。这也是我度过这个炎热夏季最好的法子，成功繁育山地侏儒附属。
0: 乌瑞恩·哈林顿住在澳大利亚小镇德尼里昆的郊外。现在，咱们来猜猜他养了什么宠物？是袋鼠？不对。
2: 我特别爱我的鸭子，它们能把我感动得热泪盈眶。
0: 乌瑞恩可不是普通的养鸭老汉，他喜欢装扮鸭子。换胃口，
2: 到时候我会安排我的小鸭子做些可爱的猫步表演，我们会把小鸭子的表演弄得像人类的时装表演那样好看，观众们可以看。

0: 道，我的小鸭子们到底有多么可爱。
1: 也决定买一只，他买回了小狗苏珊。后来女王所有的柯基犬都是苏珊的后裔。
2: 女王养了多少只呢？
1: 她只养了四只，两只是柯基犬，分别叫柳树和冬青，另外两只是混血狗，是腊肠犬和柯基犬的后代。早上男仆会带着威尔士柯基犬去散步，然后再把他们带到女王身边，或者是女王的卧室、女王的早餐室。女王吃饭的时候，这些狗不是乱叫，就是向女王要吃的。皇家柯基犬的确很不规矩，男仆说他们也没有得到
2: 子嗣。反正大猩猩屡试不爽，它可是我们人类现存的最近的近亲之一。在东南亚的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
3: 阿姨，这样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是不是？

计在忙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

0: 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

0: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贯通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加快建设区域中心城市，持续扩大有效投资，招引落地优质项目，做好强链补链沿链文章，构建良好产业发展生态。要深化提升苏锦对口合作，积极学习借鉴苏州先进经验，有力实施对口合作年度重点任务。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落实好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制度，主动靠前服务，加强撮合对接，用五爪举措实打实筑起纾困。要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大力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持续整治农村人居环境，深化党建引领三治融合，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加强生态治理，强化陆海统筹系统治理，动真碰硬抓好中央生态环保督察边督边改工作，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要推动惠民生与促消费紧密结合，强化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扎实办好民生实事，深化群服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锦城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归属感。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常态长效守底线防风险，努力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推动信访诉求按揭事了人和。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实干实际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锦州篇章而团结奋斗。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楚志力作有关说明。
1: 优化服务不停步，便民利民暖人心。近年来，泰和区税务局聚焦办税堵点难点，推出检视快办清单和问办协同事项清单，压缩办事时长，精简办理材料，以优质高效的税务服务为辖区市场主体发展保驾护航。泰和区税务局办税服务厅中导税服务台检视快办专窗、自助办税区、征纳互动服务区功能分区清晰，现场秩序井然。记者看到，在检视快办专窗，市民刘女士仅提交身份证、不动产权证书、房屋租赁合同及承租方信息，窗口工作人员快速核验、录入信息，完成税款缴纳并当场出票，全程无需取号、无需排队，用时不到3分钟。
2: 你好，请问您今天办理什么业务？办完业务都有哪些感受？
3: 我是主要有门市房，有两个门市房就是出租出去了，然后办理就每年吧都来办理这个门市房出租代开发票业务，然后每次来的时候都需要排队取号，资料审核，就是时间比较长，比较繁琐。然后今天我来呢，发现咱们税务局开通了这个检视快办这个窗口，然后我到这之后就把这个业务资料给他提供出去了，然后他来了就办，办完就走，时间效率非常快，非常好。
1: 随后记者来到征纳互动服务中心，实地观摩税务端问办协同远程帮办流程。纳税人通过电子税务局征纳互动入口发起增值税留抵抵欠业务办理咨询，坐席人员及时响应，通过视频连线、屏幕共享、全程线上辅导、数据核对、提交审核，全程无纸化、零跑动，几分钟内顺利办结。
2: 所长，今年咱们推出了哪些便民办税的新举措？
4: 为了进一步推进办税服务厅的转型升级，我们也是聚焦纳税人、缴费人办理的高频业务，我们推出了检视快办和问办协同两大便民服务。像代开发票呢，这类高频业务就可以通过检视快办专窗实现免取号、免排队，平均3分钟就可以办结。同时呢，我们还打造了远程问办协同模式，将20项复杂的业务通过平对平辅导线上帮办，实现纳税人一次不用跑就可以办理业务。
1: 据介绍，泰和区税务局同步推出问办协同业务清单，覆盖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申报、跨区域涉税事项报告、申报更正等20项复杂业务，让纳税人、缴费人足不出户即可办理相关事项，有效减少跑动次数，压缩办税时长，办税服务厅整体运转更加规范顺畅，办税效率显著提升。
0: 在辽沈战役纪念馆众多的文物和展品中，这枚银顶针最小却又格外引人注目，它承载着一段厚重而感人的拥军故事，见证了一位普通农家妇女在解放战争时期 听党话，跟党走，全力支援。

0: 前线的历程。
1: 这枚银顶针的主人叫孙振怡，是东北地区一名普通的青年女工。她出身贫寒，婚后又跟着丈夫四处漂泊，尝尽了人间疾苦。直到东北解放，在党的教育下，她逐渐懂得了革命道理，明白了只有跟着毛主席，跟着共产党，才能过上幸福生活。1948年，东北解放区的根据地建设取得重大成就，为支援我军取得辽沈决战的胜利，解放全东北，解放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群众性续航运动，为前线将士赶制军服。7月1日，哈尔滨市南岗区第4军需服装厂成立，孙振怡积极报名并担任了生产小组长。他从家里取出那枚银顶针戴在手指上，心想，我要带着他多做军服，做好军服，全心全意支援前线，解放全东北，解放全中国。整个续航运动中，孙振怡每天都带着4岁的小女儿，从黎明干到深夜，手累疼了，腰累酸了，就伏在案子上缓口气，接着再干。别人每天做1-2套棉衣，他却争分夺秒地做3-4套。他总是说，前线的战士们在为我们拼命，我们多做一套棉衣，他们就可能少受点冻。那枚小小的银顶针在他的手中被磨得又白又亮，闪闪发光。据统计，辽沈战役期间，仅哈尔滨市就有41家被服厂、60余家续航厂相继开工，数以万计的妇女投身续航运动，一件件军服、一套套棉衣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保障了部队的军装供应，创造出非凡的业绩。孙振怡作为其中的杰出代表，被哈尔滨市评为续航模范，并受到了时任东北妇联主席蔡畅同志的亲切接见。如今，这枚小小的银顶针静静地陈列在辽沈战役纪念馆的展柜中，每天都在向观众讲述着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讲述着人民之前的故事，让广大观众感受人民战争中人民群众的巨大威力。
2: 近年来，太和区太和街道兴雅社区以党建为引领，凝聚辖区银发党员先锋力量，深耕志愿服务，深化邻里共建。从环境整治到便民帮扶，从暖心互助到文明营造，全方位打造温馨和谐的居住氛围，用实实在在的行动筑牢民生幸福底色，让社区成为居民安心、舒心、暖心的幸福港湾。
1: 在太和街道兴雅社区，社区居民吴振邦老人常年投身社区志愿服务，带头清理楼道小广告，清扫广场卫生，并自掏腰包打造爱心菜园，将收获的果蔬全部无偿分享给社区居民和困难群众，用点滴付出为社区筑牢温暖底色。
3: 主要目的就是不是为了这个咱们自己吃菜，就方便大伙儿。有时候谁在这一过了，老百姓了或者老大姐了、老哥了，说给我把葱，咱就给拔点；或者给我口菠菜，我就给他弄点。再说就礼拜天或者晚上，就是周边那俩幼儿园的小朋友来的相当多，到这里头来玩啊，认识认识这些这个农物啊，什么叫缺秧啊，什么叫马铃啊？哎，这小孩一来，我也开心，小朋友也开心。
1: 记者了解到，在吴振邦的带动下，社区与志愿者携手联动，共同维护社区环境，让这里成为居民休闲交流的暖心阵地。从环境整治到贴心帮扶，众人同心的坚守，让志愿服务成为社区文明的鲜明底色。
4: 有老党员带头，咱们社区的志愿服务队拧成了一股绳，大家伙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不光是帮社区年龄大的老人服务，还是给小区清理杂物，事事都办得妥妥帖帖。不光帮居民解决了不少闹心事儿，邻里之间的感情也越来越热乎了，见面总爱唠上几句家常，整个小区都透着一股暖心的劲儿，让兴雅社区的邻里情谊愈发浓厚。
0: 近日，临河区人民法院法官走进市干休所，开展了一场接地气、暖民心的民法典专题宣讲活动，把法律知识送到军修干部身边。
1: 本次宣讲以学法明权责、护航家与居为主题，法官结合基层治理与民生保障实际，围绕民法典中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重点条款展开解读。法官从婚姻家庭、财产保护、物业纠纷等方面切入，讲解民法典如何为军修干部的合法权益筑牢法治屏障，提升依法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
5: 民法典涵盖社会生活方方面面。

0: 与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这次走进锦州干休所开展普法宣讲活动，结合典型案例解读法律条文，现场解答大家提出的法律疑问，是联合法院延伸司法服务、深化法治宣传的务实举措。接下来，我院也将持续开展各类普法活动，不断拓展宣传阵地，努力让公平正义以看得见、听得懂的方式融入大家的生活。
1: 下面播放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6批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6月3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6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4件，无重点关注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临河区2件、太和区2件、经开区1件、黑山县2件、易县2件、临海市5件。 市直部门1件，涉及生态方面问题2件，大气方面问题2件，水方面问题4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4件，噪声方面问题3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县市区及市直部门。截至6月3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辽宁省工作协调组累计向锦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159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1件。 举报电话02422883390，邮政信箱，辽宁省沈阳市 A162号邮政信箱。下面播放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16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16批群众信访举报件。 现函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京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近日，大连即发环渤海集装箱运输有
1: 航线的开通试运行，将为盘锦市以及周边地区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提供一条高效便捷的海上物流新通道。航线的核心价值在于服务企业，促进发展。该航线采取内外贸货物同船的形式，既可以为外贸客户提供盘锦港。

0: 南方港口的全程运输新选择，不仅有助于本地企业将盘锦制造更顺畅地销往全球，也为极具吸引周边腹地货源创造了条件，有利于将盘锦港打造成为区域性集装箱集散中心。航线的成功开通离不开稳定的货源。
1: 跑腿不跑腿。
2: 为全面提升政务服务效能，凌源市大力推进秒批秒办服务，推出292项立等可取事项，涵盖公安、交通、自然资源等10个部门相关领域，申请材料齐全即可立即受理，后台当场审批，窗口统一出证，
3: 办得挺顺利的。然后缺少的这些个资料啊，然后办咱们营业厅的人员都是打印出来告诉我了，然后让我准备什么材料。我昨天下午3-4点钟过来办的吧，效率挺高。
2: 高效服务的背后是政务服务模式的深度变革。凌源市证明让办事不找关系，用权不图好处成为常态。
4: 今天我来办理个体转企业的业务，现在政务服务效率特别高，材料啊一次性告知，一次办理，工作人员全程指导，很多事项都能当场提交办理，现在服务真是太好了，既为我们企业节省了
5: 4个部门954项政务服务事项全部进入政务服务中心，办事便利度明显提升。另外，依托互联网加政务服务平台，实现政务服务事项线上办理率达100%，同时精准梳理并推送262项一次不用跑送证上门的政务服务事项。
6: 给网具都收拾好了，也为了九一多多打鱼。
7: 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同步开展普法宣传工作，向停靠码头的渔民、船主发放伏季休渔宣传资料。面对面解读伏季休渔管理规
8: 巾帼建工155主线，聚焦女性市场主体发展需求，发布复兴市妇联2026年度优化营商环境10项举措，亮明态度，明确方向，引导广大女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深入开展万名妇联执委四入四促行动点问题，推动巾帼创业创新工作高质量发展，为优化营商环境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巾帼力量。
9: 治增效，挥起政策精准直达。
10: 我是风貌，以艺术创作赋能城市文旅发展。
7: 颁奖典礼现场，主办方宣读各组别获奖名单，为获奖选手颁发荣誉证书，集中展示本次大赛
10: 生动展现全村人居环境提质升级、村民收入稳步增长的丰硕成果，用欢歌笑语礼赞新农村的崭新风貌。
11: 活动中一个个接地气有温度。
12: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
13: 坏了再说。
14: 行，来，我给你放一花。哟，看见没有？
13: 你那鸟糟践我多少年了。

0: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
1: 魅力。该系列内容最初在锦州本土及辽西周边地区走红，随后逐步辐射全国多个省份。自此，奎哥便用镜头与声音讲好锦州故事，以新颖
2: 美的线路啊，最好的景点都想到拍一拍。这样来，我一方面拍，一方面用笔来记录下山河的壮丽进行归纳，用豆包等啊人工智能这样一来，为城市画简笔画，为城市创作城市之歌歌词。我没去了，我是先到了锦州东财学校，他们有直播，我到那直播现场又看一看，我心里就有数了。因此我想不要搞得太复杂了，因此我就是一台电脑一部手机的大学生，凡是来到锦州的哪有不愿意了解锦州啊，我是报